首发名单有二号的贺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胜，七号明子熙，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义安，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三十三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坤布汉，十六号杨仲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森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球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球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赛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 A 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

比较丝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哦，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区界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哦，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19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19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

十九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人组先 U 十九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了、啊。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阳也是出来把球拿住。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二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人足协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住了底线。

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里，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成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一阳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

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上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这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了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

给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裁判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人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

两个四川足球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也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都艾黎，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川足球23号的戴森宇，韦乔做了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都艾黎，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12号阿克穆汉，是后场的传接球，四川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

那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王朱杰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朱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啊，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是有一个犯规。郑依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市场主角权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师傅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23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的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四川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

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传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在哈利提阿波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人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

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啊。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黄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周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一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哦，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时一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红色区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线，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

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4号的严正

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王竹歇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竹歇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一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一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竹溪的八号郭灵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这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武汉竹歇的进攻分给左边路，

七号闵子希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29号的哈利迪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19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四川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然，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川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

伸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带着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帮助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脚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哦，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人墙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1-1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

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又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 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市场主席的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上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 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的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川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 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 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言，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 这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 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 虽然这些队长。 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

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拉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主席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抢点呢、啊、幸好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下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

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浩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二进球队员7号的闵子希，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希，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0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

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权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狮城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狮城足协九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狮城足协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3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
防守。

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射门出界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角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员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4号的图尔逊慢慢提，右脚给到禁区。

里面的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了。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一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一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趟得有点大。

看一下四川足球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趟，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成功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对，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面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0: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1: 嗯，
0: 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
1: 哦，
0: 让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1: 买点肉啊，
0: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肉切得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他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1: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
0: 对
1: 把能捞的那些肉
0: 对
1: 碎块
0: 对，都盛到我碗里了，
1: 都捞给你了。
0: 对，
1: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0: 都是白菜，碗里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1: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0: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1: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0: 其实就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1: 对，
0: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给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1: 就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0: 对，
1: 心里更难受，
0: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1: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
0: 对，
1: 都实现不了。
0: 那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的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1: 你从山东，
0: 对，去山东
1: 菏泽跑到了青岛，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干服务员。
1: 服务员。
0: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

0: 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就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
2: 哦，
1: 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2: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1: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车，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大力气我使得大力气，有的时候累得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得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2: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1: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2: 都得自己扛。
1: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想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那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谁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他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觉得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当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都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也就是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0: 干装修，
1: 对，
0: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嗯，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嗯，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他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些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0: 今天她上来再说，每个人生的重要阶段她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她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2: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3: 你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4: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2: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0: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

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开上。

0: 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儿子，我那个时候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说，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亲生爸爸。

我老公说嘛，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那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城东上上班，有两个陌生人就那时候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啊，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着我儿子的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早。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啊，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五岁的时候，跟你妈妈带你去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那你妈妈真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让我那个时候再带回家。

你算是几年我弟弟想的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光喜，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2: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
4: 今天
0: 说
4: 和我
0: 据
4: 儿
0: 说我没
4: 子，
0: 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4: 长得一模一样，
0: 一
4: 特别
0: 模
4: 的
0: 一
4: 两
0: 样。
4: 个眼睛，那个眉毛，长得
0: 对。
4: 一是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另外，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
3: 啊？
0: 今天还有人
3: 谁呀？
0: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

0: 场，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1: 好。
0: 看看。
2: 从电视上下来了，
0: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叫爷爷。
3: 爷爷。
0: 哎呦，
2: 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0: 来坐这儿吧坐这儿吧。
4: 真是爷爷抱着孙子不撒手。来坐这儿，
2: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4: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
0: 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3: 奶奶。
1: 哎呀，
0: 啊，这么乖呀，
1: 跟小时候狗一模一样的，
0: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5: 没见过。
0: 照片是谁呀？
3: 是我。
0: 是你呀。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3: 是。
0: 是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你看看。
3: 有点爸爸。
0: 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2: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6: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的。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8: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0: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5: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0: 老年人

0: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

0: 那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 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

0: 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

0: 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

0: 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

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

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因为就是我家里嘛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从13岁我就撑起这个家，我就上山打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2: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3: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2个儿子。就是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镇上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2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2: 吃个半饱，哎呀。
3: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只要为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2: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3: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2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2: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3: 就是4岁多嘛。
2: 4岁多，大儿子呢？
3: 大儿子就是。

0: 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
1: 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野的大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给我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爸来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和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2: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约了发了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2: 脖子疼？
0: 当时我没在意，我肯定是睡闹钟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2: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带着去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2: 错位？哎呦！
0: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再迟了一天，那脖子那个。如果神经压迫了就瘫痪了。
1: 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都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着，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0: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2天，我就回来慢慢地跟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2: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2: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有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63年过后，我老公不是就出了个车祸了。
2: 出车祸了。

0: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面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三道手术。
1: 做三台手术？
0: 嗯，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三分之一，
1: 舌头咬断了三分之一，
0: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1: 哎呀，
0: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五六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植物人。
2: 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成，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成熟，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日子不能打。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0: 地球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五六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的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房，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一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0: 又就生气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热天嘛，
1: 天气很热。
0: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按摩怎么按摩。
1: 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0: 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靠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0: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啊。让他听。
0: 对，陪了四十天在病人旁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有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
0: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干，你都不应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瞪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腰溃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失去记忆了。
0: 我也一点不相信。又在一个星期过后又是这样子的样子，他就来给我，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0: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他不理我。我说我是聪聪的妈妈，我是你老婆。他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也没在那个眼睛里边。
2: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会走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办得到。我说我办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托在我这里，我就拿。

0: 这时候楼主他就要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散步，这样子帮他慢慢抱着他腿跟他散步跟他走。
1: 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年年了。我就说我们也出去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2: 买了一束太阳花。
1: 嗯，然后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2: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1: 我对得起我老公。
2: 对得起老公。
1: 嗯，对得起我大儿子。
2: 对，
1: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欠了不少的债。
2: 要债的人来了。
1: 嗯嗯，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
2: 嗯，
1: 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2: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1: 是。
2: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1: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0: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1: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三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2: 三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1: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
2: 嗯，
1: 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2: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3: 不是，我也想当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0: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1: 这个大姐，但是她自己说，她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她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她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他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他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万元钱。

0: 来帮助他。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1: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陆氏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2: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3: 谢谢大姐。
1: 谢谢。
4: 21年的坚持，他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他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5: 好。
3: 那程大姐，
5: 好，
3: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6: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6: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8: 接到此情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吴立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立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6: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不容易打发我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妹在她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妈妈说啊，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搞新鲜的。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吗？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0: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3: 然后给我买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0: 你哭了，
1: 儿子，你受苦了。
3: 妈才受苦的。
0: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啊，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10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3: 记不起来。
2: 都记不起来。
1: 都记不起来。
2: 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3: 我现在在云南省。
2: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3: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2: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3: 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2: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2: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

0: 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1: 陈妈妈。
2: 谢谢。
1: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哦，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2: 谢谢。
0: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1: 走。
3: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是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 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

0: 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一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

0: 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

0: 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

0: 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1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

0: 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

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

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Kazakhstan, Marzik Payev, Kanasri Ami. Blue Corner.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一场男子65公斤级的一场交锋，对阵双方同属哈萨克斯坦代表团。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2: Round one.这场比赛双方运动员都来自哈萨克斯坦。
3: 摆拳。红脚打的拳的力量比较大，而且打得稳。前手控制，控制距离。
4: Раз, два, спокойно, раскидай руки, Василий, голову убирай, молодец.

0: 独山反击，红酒运动员打得挺硬的，打出去的拳很有质量。一个击腹拳打得很清晰，拳手控制达到自己能发力的距离，然后再出拳。单脚有点被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这一场比赛双方选手可谓是知根知底，战况也是分外激烈。红脚选手从开场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能力，他的拳法势大力沉，出拳质量非常的高，并且对于距离的控制也非常出色，始终将对手控制在自己最为舒适的发力范围之内。
2: 你看他们他在斯坦这边攻防转换就快一些，
0: 胡说打得好清晰，
2: 一盯上你打，特别乌兹别斯坦那个
0: 利索，这拳想出就出，
2: 对，你看
0: 你看到机会就出，
2: 后退一步，红的抓得准一些吧，
0: 红脚失意，蓝脚在抱人，这裁判脾气还挺大的，脾气大一点就受欺负了，老是做犯规动作。
2: 哟，这个哦，两个人互重，确实，两个人攻防转换还是比较快啊。他们小动作多。
0: 那个蓝脚抱住了，让红脚发挥不出来。
2: 哟，可以，警告了。
0: 直接给他警告。不听口令，哎，双方都给
2: 找平衡了。然后
0: 警告都平局了，就又开始了，
2: 两个可能不是一个俱乐部的，
0: 哎，肯定不是一个俱乐部。
2: 哎，他们小动作还是多啊。
0: 对。
2: 红方还是抓得准，
0: 对，不要给抱的距离嘛，从远处打嘛，不要靠近他，打完撤走是吧？
1: 面对红脚选手稳健而凶狠的进攻，蓝脚选手则显得稍有被动，甚至一度因为频繁的搂抱等犯规的动作受到了裁判的警告。反观红脚选手打的是非常冷静和清晰，攻防转换迅速，夺神反击也做得干净利落。
2: Round three， 第三回合开始，红方还是打得比较主动，而且出拳命中率也非常高。

0: 距离控制多好，
1: 对，不乱，
0: 也不会包太远，
1: 对，不乱，正好闪开抓，
0: 对，撤出来，他就可以进攻，
1: 打，你看，很放松的吧？
0: 对。对，就像盯着对方。
1: 红方的前手控制做得比蓝方好，蓝方前手少得很，红方你看一直控制打，蓝方可能想光想着反击，可能
0: 这个打太稳了，
1: 嗯，
0: 他打后手也不前扑不冲，
1: 他就
0: 能控制住自己距离。
1: 很多人一打光枪发力冲上去贴住了，
0: 但贴住了贴上了。
1: 实际上红方加蓝掉的，看他是稳稳的，对不对？
0: 对，想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现在蓝方没好办法，蓝方好像发力打，但是对方距离控制的好疼，而且反击抓得也及时。而且那个身体重心保持的比较好，对不对？你看，玩一样在那打着的。
0: 对，看得很清晰。
1: 哎，看着拳打得也挺舒服的。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win on point, Yu Yingnanmis in red corner,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3: 好，比赛结束，优势一目了然。本场比赛一致判定，获胜的是红脚运动员，也恭喜他为我们奉献了一场无比精彩的比赛。欣赏完这场节奏分明的拳赛，我们来说说拳台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时刻——黄金八秒。当一名拳手被击倒，裁判会立即开始读秒，从一读到八。那么这短短的八秒当中，被称为拳击台上的黄金八秒。在这个期间，倒地的拳手必须向裁判清晰地表明自己仍有意识和继续比赛的意愿与能力。如果他能在八秒钟之内站起，并且通过裁判的检查，比赛将继续；否则，比赛即告结束。这八秒是给予勇士的喘息之机，也是考验其意志品质的极限时刻。它不仅仅是规则，更是拳击运动人性化的体现，在追求胜利的同时，将运动员的安全放在首位。那么说到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创造了无数 KO 名场面的拳王——杰克·登普西。杰克·登普西被认为是世界拳击史上最有实力、最凶狠的重量级拳王之一。他最初的拳赛经历是在落基山脚下的矿山街的小帐篷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拳击比赛。当时他的战绩人们知道的很少，据说他的一生当中至少有100场是仅用一个回合就击倒对手获取胜利的，尤其是左右手的勾拳极具杀伤力，被誉为20世纪最具威力的左右手勾拳大王。这一点在对巨人威拉德之战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24岁的登普西仅用第一回合就7次击倒对手，最终将世界重量级拳王的王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也成就了一代传奇拳王。此后他5次卫冕成功，轰动了世界拳坛。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从拳台上瞬息万变的攻防转向一条需要持久毅力与过人勇气的赛道。接下来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7圈半的征程，考验的不仅仅是运动员们的速度与耐力，更是勇气与决心。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一同为这16位挑战自我的姑娘们加油。
1: 这是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决赛，16人已经在起跑线上了。现在来看看，刚才是杨逸婷，这是杨逸婷，来看看女子3000米障碍赛选手们的表现。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再向大家介绍16位姑娘。枪声响了，观众朋友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赛决赛的16人。比赛起始过程当中，运动员们一定要保持好体能的分配，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绝不能发力。参加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的16位运动员，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的宋伟、南京市选手乔敏、银川市运动员杨丽婷、青岛选手李小泉、北京市东城区运动员周静、天水选手张璇、拉萨市运动员扎西曲吉、上海市杨浦区运动员叶舒淇，还有来自南京的运动员戴思琴、兰州市运动员马芳芳、昆明市选手马桂芝、玉溪市运动员陈荣、青岛市运动员池鑫、西宁市运动员盖格拉毛、昆明市选手刘雨欣和银川市的运动员赵朝云。女子3000米的障碍的这个跨栏的这个高度跟男子的是有区别的。
2: 在运动员第一次过终点线之后，障碍跑者区会设5个障碍，水池栏下为其中第4个障碍。
1: 3000米障碍赛选手们要在跑道上进行7圈半的这么一个距离，实际上是7圈300米。水池这个水池呀，在运动员快速奔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这个障碍呢，对选手们速度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前半赛程呢，我们看到16位姑娘已经慢慢把距离拉开了，形成了一条直线了。这也说明这个16位姑娘啊，在这个3000米障碍赛的这个项目当中的这个水平呢，还是明显的参差不齐。
3: 啊，张姐！
2: 三
3: 列
2: 第一的是来自昆明市的刘雨欣。
1: 现在是刘雨欣一马当先，目前是领跑的位置。

0: 刘雨欣是来自昆明市的选手。前面五位姑娘互相之间都保持了一个大概2米的距离，慢慢的又拉开了。比赛时间已经过了5分多钟。
1: 不错不错，
0: 通过这个镜头我们看着刘雨昕啊，看得非常清楚，她呢目前在这个步伐上呀，气息上呢显得很轻松，包括她的面部表情显得好像是没有对手，好像在这个比赛当中她显得是自己跟自己在比呢。哎呀，你看大家看这个跨越的这个步伐上是有问题的，
2: 您说
0: 就是一个水池影响了有个别选手啊，完全影响了自己的速度进程。你看遥遥领先的刘雨昕跨这个障碍的时候也是显得非常轻松，他的距离和第二名呢已经拉开了大概有15米了。你看他的跨越很轻松，包括面部表情。这是马桂芝，目前处在第3位，也是来自昆明市的选手。现在第一位和第3位马桂芝、刘雨昕都是来自昆明市的一个运动队的运动员。杨一目前排到第2位，这是来自银川市的选手。来自银川的运动员杨一呢是夹在了目前领跑的刘雨昕和第3名马桂芝中间，处在第2位。这是目前前3位的一个排阵。
2: 加油加油，姐姐
1: 出手出手，马上
2: 说快一点。
0: 杨一婷目前处在第2位，
2: 徐佳记住。
0: 实际上我们通过目前赛程到这个阶段呢，应该说最后已经没有悬念了，比赛的这个名次基本上没有悬念，但是我们还要强调，尤其是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我们重在参与，成绩一定是放在第2位的，能够充分的展示最好的自己，这就是完成本次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最终目的和宗旨。我们领略选手们的精彩表现，注意观察他的，我就说呼吸、气息、步伐，甚至包括面部表情。哎，大家注意啊，杨一婷在跨越这个障碍的时候就有点倒腾步子了，明显的就影响速度，倒腾步子了，步伐在前面没有控制好，就是到障碍的跨障碍之前你一定要把步幅调整好。你看这个多漂亮啊，刚才这个过水前面这个多漂亮啊。
2: 姐姐
0: 对于他来讲好像刘雨昕那个障碍对他来讲不是障碍，
2: 再说
0: 轻松极了，不是障碍。
2: 姐姐加油，
0: 不在话下。刘雨昕是遥遥领先了，到了准备的最后冲刺阶段，不到9分钟。
2: 姐姐
0: 冲刺阶段。

0: 金，一庄。
1: 新的最后冲刺阶段，
0: 一姐，
2: 上车，
0: 一姐加油，冲起来！
3: 好，停了，
0: 一姐，
4: 请新运动员来到最后的二十米，
0: 一姐，
1: 漂亮，这个过水时的整体的动作流畅极了。最后一百米，刘雨昕已经把最后的几名选手拉了一圈多了。
0: 姐姐，顶住！
1: 看看能够保持自己的好成绩吗？10分16秒87。这就是来自昆明的运动员刘雨昕，整体的动作呀，他的这个3000米过障碍的这个表现太流畅了，在整个过障碍的过程当中，对他真是如履平地。杨一婷，接下来的应该就是马桂芝。选手们都陆续到达了。前面我们介绍啊，这个3000米这个距离呢，在田径比赛当中呢，这个竞赛当中它属于中长跑的这么个距离，就是实际上对于在竞赛比赛当中，它可以说的可能是难度最大的。你要慢跑，要长距离，我就来长的；你要100米、200米，甚至400米，我来。短距离的，你这个半长不短，就对运动员啊这个心肺功能的要求真的是很高，包括技术技巧，再加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3000米的障碍赛，就是3000米、5000米，甚至从1500以上这个距离，在竞赛的赛场上，就是对于这个参加过这项运动的选手，或者我们经常在田径场上打交道的运动员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项目。我们回放的慢镜头，这个脚底和跑道的这种摩擦，这种落脚的着地点、落脚点给得很清楚。
5: 好，这场比赛虽然早早的就锁定了胜局，但是它依然非常精彩，因为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绝对王者的诞生。来自昆明市的选手刘雨昕，从发令枪一开始就一马当先，他的步伐轻盈，呼吸平稳，过栏踏水时的技术也都行云流水。在他的带领下，第一集团迅速形成，尽管身后的选手如银川的杨逸婷、昆明的马慧芝等都在奋力追赶，但是刘雨昕凭借其绝对的实力和完美的技术，不断地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与巨大的优势冲过终点，成绩定格在10分16秒87。也让我们恭喜刘雨昕，也向所有完成这场艰难挑战的姑娘们致敬。巾帼不让须眉，运动员们用强劲的步伐与坚定的眼神，完美地诠释了力量、速度与优雅的完美融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美国3000米障碍赛名将科林·奎格利了。很多人都并不知道，他不仅仅是赛场上的飞人，还是一位备受欢迎的超级模特。科林·奎格利的传奇始于13岁，一次模特的选拔让他从人群当中脱颖而出，此后顺利签约了知名公司，拍摄广告，登上了杂志的封面。然而 T 台的光鲜并未遮住他对于跑道的热爱，高中时他已经是出色的田径选手，大学期间更是赢得了9项全美大学生级别的奖项。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奎格利展现出了非凡的清醒与勇气，他毅然终止了模特的事业，全身心投入到了田径事业当中。他说：“我觉得我首先是个赛跑选手，然后才是模特。”

和这一勇敢的选择，最终在2016年结出了硕果。她在里约奥运会女子3000米障碍赛中以9分21秒82的成绩获得第八名，也成功站上了世界最高舞台。每一项运动都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每一次出拳承载的不仅仅是输赢，更是梦想与突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志；赛场之外，体育的魅力更在于连接你我，共促文化交流。我们这档节目虽将落幕，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散场。以上就是炫动赛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长久以来的陪伴与守候，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4: 都已经出现了，你这些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比赛中如何发挥全部实力？
1: 能感觉到就是我旁边这个麦卢蒂他已经追不上来了。
0: 运动员退役之后有何选择？
1: 接触了青少年游泳培训，其实也就是青少年游泳的推广，然后等于现在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冠军班为何收到总书记的回信？
1: 比这个得到世锦赛的冠军还要荣誉的一件事情，很难得。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聚焦世界游泳冠军张琳，特别是在他退役前后的故事。张琳的名字啊，在中国泳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代表了中国男子游泳的崛起，更是中国游泳从国内走向国际的标志性人物。在张琳之后，中国男子泳坛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运动员，比如说宁泽涛、徐嘉余、潘展乐等等。他们的名字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屡创佳绩，不断打破纪录，刷新了中国游泳的历史，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游泳的力量。这些游泳运动员的成就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国游泳不断进步的证明。然而沉寂的背后，运动员的职业生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运动员在完成自己的事业之后不得不面临退役的现实。伤病是最主要的原因，不光是身体的伤病，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带来的心理压力也是许多运动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些看不见的伤痛往往比身体上的伤痛更难以治愈。面对退役啊，运动员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进入了娱乐圈，有的选择了继续深造，有的则选择了与体育相关的工作。张琳在退役后也选择了一条与游泳密切相关的道路，那就是青少年的游泳培训，继续将他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下一代。退役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生的转折点，它代表着职业生涯的结束，新生活的开始。退役后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机遇，运动员们需要适应从公众人物到普通人的转变，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寻找新的生活目标和动力。张琳退役后也来到了我们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习深造。在他学习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给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员写了一封回信，希望他们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这封信给张琳带来了什么样的激励作用？欢迎进入夏天的朋友圈，我们去听一听张琳退役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5: 我是侯一帆，
6: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7: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4: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3: 激荡内心的
6: 夺冠荣耀瞬间，
7: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3: 你想了解？
4: 你想了解吗？
6: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3: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4: 敬请收看
8: 夏天
4: 说体育。

0: 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是不是觉得自己能成为世界冠军了？
1: 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毕竟你的实力是不一样的，你的实力毕竟是世界顶级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实力，你对自己的训练要求，对自己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08年的时候，我拿到了银牌，但09年世锦赛的时候，当然希望自己能在这个世锦赛上面再拿世锦赛的冠军，证明自己这一点。
0: 罗马是拿了800字，
1: 对。
0: 那个赛前有预感吗？
1: 其实罗马的世锦赛开赛之前，我最想拿的是400次，而且呢，在预赛的时候，朴赞桓又没进决赛，那我当时就觉得那更应该是我了。结果杀出一黑马，德国的彼得尔曼，所以当时对我自己来讲，受了是非常重的一个打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实力是有的，所以400字游完以后非常的郁闷。我是第一天比400字，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世界纪录就跟刷墙似的，刷了很多，反正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多黑马？
0: 世界游泳发展成这样了是吧？
1: 所以那个时候心态就想，哎呀，算了，就不要对自己那么的强求了。然后等于800字预赛的时候，我也是第6才进的嘛。其实那时候有一点心气儿被打击了，就因为400字。然后呢，由800字决赛的时候呢。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该怎么游就是怎么游了，你不要想你能不能拿冠军了，因为这些选手们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到了800次下去游的时候，我前200就是按照自己正常的节奏游就行了。200游完以后，然后我会发现我左右旁边的人都没了，就尤其是200米游完，然后我一转身出来的时候，发现哎，右边也没人，左边也没人，当时对我来讲不太现实，就是我实力这么强了吗？游200米就把他们全甩开了，然后就正常游，然后就觉得他们一直在我后面，哎，我觉得难道我实力真的强了吗？等到游了600米的时候，然后这个右边的突尼斯的选手麦卢利，然后他就上来了，然后我觉得哦，他可能在前面在蓄力。游700米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俩基本上就是跟我就要追平了嘛，那最后一个转身出去之后，然后加速啊，全力以赴的，然后往前游。但我也知道我已经是冠军了，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我旁边这个麦卢利他已经追不上来了。到头以后，然后我才看，我才知道啊，我破世界纪录了，而且破了那么多。我当时我也自己有点懵，但我就知道我拿世界冠军，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我没想到我也破世界纪录，哎，这我没想到。
0: 当时为什么会发挥那么好的那个？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第一就是。别太对冠军的这个期待那么强。第二就是你该去怎么样去发挥，你还是怎么样去发挥。对，因为大家你说到那赛场上，大家实力都差不多，就看你临场发挥了。
0: 冠军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哈，世界冠军了。
1: 对，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突破。
0: 嗯，
1: 而且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讲，我们以前的拿的更多的冠军都是女子，男子很少。对于这个男子里面的拿到冠军里面更多的都是羽毛球、乒乓球，而且游泳又是一个体育类的大项，
0: 而且还是欧美的强项。
1: 对，又是欧美强项。那所以那我当时获得这个冠军其实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0: 当时是没有社交媒体是吧？有的话那就火的不行了，我觉得啊，那就是流量太高了，应该是啊，因为现在男子这个运动员比较多哈，大家可能对这个冠军有时候都不像当年了哈。我记得当年那个韩乔生老师解说，
1: 对，
0: 嗓子喊劈了，我记得是吧？
1: 对，
0: 哎呀，印象还是挺深的啊。
1: 对，
0: 当时您22岁，
1: 那是22，对。
0: 张老师，刚才也聊啊，就是您从这个业余队到这个二线队、一线队，然后再到国家队，最后奥运会银牌、世锦赛的冠军，这不同的阶段，你对这种国家荣誉啊，或者这种目标冠军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没有？
1: 就是你从一个一点一点，从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毛头小孩，然后8年之后，然后你成为这个世界级的运动员。它是一个一点一点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还是这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信念、你的价值观。

0: 我们刚进北京队的时候，我们教练跟我们开会，核心说两点，至少对于我来讲，这个未来的这个能成为世界冠军是起到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种子。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我的师姐是朝娜，朝娜她在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上面的时候，她是奥运会第二，所以我们教练跟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组是世界级的这个运动员的组。第二呢，我们教练说他对于我们的期待期许都是能成为世界冠军，所以在这个组里面，我们教练会对我们要求就是非常刻苦。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那我们教练又问我们说，你们要写一写你们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在游泳生涯上面的期许是什么。所以当时我耍了一小聪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聪明也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耍。我们教练说奥运会的级别跟我差得太远了，那你要说全国的这个选手来讲的话，跟教练的目标差得也太远，那你就写一个世界冠军吧，就是不上不下。结果的展示就是，我就是世界冠军，不是奥运会冠军，我是奥运会第二。虽然是觉得是一个小的插曲，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的这个经历是给我埋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种子。因为我知道我们教练他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那我觉得我跟着我们教练就很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在后面的这个训练当中，还有目标当中，那也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方向。
1: 2006年以后呢，拿了冠军以后，哪一年退役是？
0: 我是2014年。
1: 退役之后想干什么？当时有想法吗？
0: 这是一个机缘巧合，然后是我的二线的那个教练，他们在做游泳俱乐部，所以那时候他就想邀请我一下，然后就去了他的俱乐部的一个训练点，然后开始接触了青少年游泳培训，其实也就是青少年游泳的推广，然后等于现在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1: 你觉得现在北京啊，包括全国现在青少年游泳中国的这个推广状态啊，包括水平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小学阶段，我觉得大家参与到这个体育锻炼当中还是很多的。那当然了，现在尤其是浙江，他们的这个整个全省，对吧？都这个因为浙江游泳的表现，这个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然后很多的青少年还有家长对游泳的认知都是非常愿意投入的。但我觉得，其实学习再怎么样紧张，还是要让孩子们有一定的这个训练。你现在本来就竞争压力很大，有一个体育项目它能释放，对吧？才能更好的去投入。
1: 张老师啊，现在感觉到啊，中国的这个游泳人才是给大众的感觉啊是层出不穷。就是您目前了解到了咱们现在的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梯队建设是什么样的？
0: 整体梯队建设，其实我们的基数就是还是很庞大的。从我了解到，就是有很多的家长跟学生，他们在选择体育项目的当中，游泳会在选择的前列。所以这个基数我觉得还是很大的，有了一个庞大基数之后，它呢才能逐渐的形成一种体系。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如何的进入从业余体校，然后到专业队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对于中国游泳来讲，它也是一样的，就是它需要一个很大量的基数，它只有基数有了，那么它才能在后面的阶段里面才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我觉得我们现在比如说浙江举例，浙江就是因为它上面的出了很多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所以在浙江的游泳里面，它的基数就很庞大。那么家长也愿意去投入，愿意去参与，那么浙江的人才就会源源不断。那对于我们中国游泳整个游泳来讲的话，我们的像每个省它的基数都很大，然后我们中国游泳队的表现直接影响着我们这些基础的。那么我觉得底下的人一看我们游泳这么好，那我也愿意把我们家孩子送到游泳里面去培养，对吧？所以它的体系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1: 张老师啊，您是2016级的冠军班的学生，总书记还曾

0: 你给你们班回过信，
1: 非常光荣啊。
0: 当时收到回信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就是非常激动，就是我没想到这个总书记给我们这个回信，因为对于我这个冠军班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比这个得到世锦赛的冠军还要荣誉的一件事情，很难得。
0: 总书记在信里也提到啊，希望你们带头拼加油干，为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1: 对，总书记的回信核心的就是一段话，就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冠军班每一个冠军来讲，我们在体育上面为国争光了，那么我们退下来之后进入到社会里面，不管干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我觉得都应该按照总书记这个核心的而去行的，就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我们应该在不同的领域再次发挥出不一样的光彩，为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做出一份力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3: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2: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4: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

0: 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1: 嗯，
0: 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3: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4: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

0: 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就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他们 可能需要的

0: 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二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

0: 出来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揭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揭榜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 精准的画像，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

0: 运动，那手就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

0: 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施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 结合

0: 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替完强重，专与专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

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 36.1% 增至 42.4%， 用人单位满意率由 93.3% 提升为 98.3%。 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在今年呢就达到了300多场，那么从参与的人群上，我们估计能够超过45000人来参与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我们呢也逐渐要开始引入美国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水平的赛事，比如像 PPA 啊 MLP 的这种职业联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有计划想在中国在近期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同时我们搭建这样的国际赛事的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带动中国匹克球的发展。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各方面人才的培养，通过赛事的举办，能够带动整个新疆地区匹克球的这个项目的发展，最终呢是通过举办了一场赛事而让他们发展成在新疆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去开展匹克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体坛。今天的镜头呢，我们跟随匹克球的赛事穿越山海，聚焦到了天山南麓的一个宝藏城市新疆温宿县。2025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站 CPC 1000这样一个高级别的匹克球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的副秘书长孙文兵孙主任，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场赛事，聊一聊匹克球的发展。
0: 我们除了 CBC 单项赛之外呢，我们还就是推出了 CBCT 的团体赛。那么去年呢，通过这个 CBC 单项赛和团体赛的举办呢，在全国举办了80多场。从这个赛事呢，就可以看出大家对这个赛事的喜爱。那么今年呢，我们对这个赛事又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因为今年呢，在国家体育总局确定我们网球中心作为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之后呢，我们也向全国的这个省市发出了这个体育局发出了这个通知，要求他们来确定各地匹克球发展的这个管理的机构。那么这也是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各地的能够又都有了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呢，能够推动和加速各地区匹克球的发展。那么我们呢现在在全国的已经有30个体育局已经确定了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那么我们今年呢就是为了加大各地方匹克球运动项目的发展，我们呢就将我们 CBC 的赛事呢进行了分层管理。我们中国网球协会负责 CBC 这个2000和1000级别的这个赛事，那么 CBC 600的赛事呢就是由省级单位来主导，然后 CBC 300的赛事呢就由市级单位来主导，那么 CBC 100的赛事就是面向社会更低级别的这种赛事需求，像俱乐部啊什么公司啊都可以来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一套完整的赛事体系呢，能够让各个地方能够把所有的赛事都办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在今年呢就是纳入和参与举办我们这个中国匹克球巡回赛的赛事，今年就达到了300多场。那么从参与的人群上，我们估计能够超过45000人来参与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所以我觉得我们建立这个赛事体系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首先这个赛事参与的人群多，就说明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普及和推广的发展是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赛事的体系的这个上面面对的人群来说，现在呢因为这个匹克球项目是一个新兴项目，那么它还没有纳入这个国际奥委会成为一个奥运会的一个正式的体育项目，那么我们现在的主导的方式呢就是它是以全民健身为主，让更多的人参与，能够扩大这个参与这个赛事的人群。同时我们搭建这个赛事体系呢，就是它既可以符合让这个零基础初学者能够参与的赛事，也能够为高水平有一定竞技能力的人参与的高水平的赛事。那么这样的话就为未来我们这个赛事提高这个竞技的水平和跟国际的接轨上有一个有效的衔接，和也是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吧。
1: 嗯，也就是目前我们匹克球巡回赛不仅仅是一个竞技的舞台，同样呢也是给一个零基础的爱好者们，也给他们提供一个舞台，我们是竞技和普及双推进。
0: 对，是的。
1: 现在我们匹克球巡回赛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国匹克球界最具规模的赛事之一了。那么在未来匹克球巡回赛还会有哪些升级和完善吗？
0: 因为我们在今年除了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这个继续在举办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全国匹克球的锦标赛。那么这个比赛呢就是想着未来这个匹克球 球能够以省市为单位来代表，希望他未来能够进入这个全运会的一个正式项目，所以以省市来组队作为这个最高水平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我们自推出这个全国皮克球巡回赛，我们因为这个比赛还没有举办，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这个比赛的报名通知。那么据我了解呢，就是很多省市对这个赛事非常的重视，他们已经在各地各省进行全国皮克球锦标赛的选拔赛。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就会看到未来我们这个全国锦标赛一定是这个中国最高水平的一个竞技的舞台。那么另外我们还会推出匹克球的冠军赛，那么可能后期也会考虑推出一些这个什么中国匹克球的公开赛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赛事。那么在我们完善这个国内的匹克球赛事的体系的同时，我们呢也逐渐要开始引入美国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水平的赛事，比如像 PPA 啊 MLP 的这种职业联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有计划想在中国在近期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同时我们搭建这样的国际赛事的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带动中国匹克球的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匹克球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他们的竞技水平也是非常的高，而且现在参与匹克球的人群也非常的广。那么他们有这样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像很多高水平的原来的网球运动员，像阿加西啊格拉夫这些优秀的网球运动员，现在也都在投入进行这个匹克球的推广，也是在参与匹克球。那么我相信未来这个匹克球的竞技的水平也会非常的高。那么另外呢，我相信这个有这么多的人群在推广，大家肯定也未来是希望匹克球能够进入奥运会。那么如果他在进入奥运会的之前，我们大家都要做好这样的基础，能够为这个以后这个参加奥运会能够取得好成绩奠定人才基础。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提高我们本身匹克球运动的竞技水平。那么我们要把国际赛事引进来，未来我们可能还会选拔国内的高水平的球员去国外去参加这个国这种职业的联赛，提高他们的竞技水平。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同时我们还会考虑让这种国际的职业联赛和我们的这个中国匹克球巡回赛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这样的话就能够既可以让这个国际赛让中国的选手能够在国家门口就能够达到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同时也让国际这个赛事能够认可我们中国匹克球的巡回赛，也把我们的赛事的价值跟它进行的一个互相的认证，那这样都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巡回赛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国际的这个赛事能够进行有效的衔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更好的推动匹克球运动从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到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的一个平台。
1: 好的，那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呢，是既要迎进来也要走出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都知道匹克球巡回赛呢，各地都在积极的申办，它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网管中心为什么会考虑到把这样 CPC 1000这样高级别的这样一场赛事放在温宿县来举办呢？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的国家呢对这个支持边疆的这个建设有很多的这个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体育系统这方面也有一个这个支持新疆对口支持的这样一个行动的方案。那么通过这些行动方案是有一些具体的措施，然后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体育赛事进入到这种边疆地区，对他们进行一个支持，来拉动带动这个边疆地区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呢就是积极贯彻这些国家的政策和这个体育的这种支持援疆的这些精神。首先呢这个匹克球项目是一个门槛比较低容易上手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群，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项目，那么放在新疆来开展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新疆地大物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在不用花很多的经费的基础上，就能够很轻松的开展起这个项目来，然后让他们在随时随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去玩起这个项目，能够带动新疆的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有一个人人能够参与、人人能够很容易参与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也就是贯彻了我们这个行动方案当中更便捷、更普及、更方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当时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吧，目标更加相吻合。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觉得皮克球的一个赛事呢，它是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那么大家都知道，通过我们这次的新疆皮克球 CBC 温宿站的比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选手来参加。那么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到新疆温宿地区，他们就要去消费酒店住宿、餐饮吃饭、交通，可能还会去购物，同时他们还会带着家人来新疆旅游。那么我觉得这些都能够是促进当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的经济。那么这个也是符合我们这个行动方案当中有一条是关于这个带动当地这个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和目标。那么另外第三呢，我觉得体育赛事呢也是一个体育加旅游的一个融合。那么我觉得刚好这个赛事放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温宿是一个以旅游为著名的这个一个城市，特别是我们今天做访谈的这个大峡谷是吧，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同时它这还有沙漠，还有很多非常美的这个景色。那么也是从体育加旅游和促进当地的这种文化的发展上，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也是符合我们这些行动方案就是这个相关的要求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它有多民族的地区，能够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和当地的新疆当地的一些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来参与我们的这些比赛，这样的话就可以促进多民族的人群通过一个赛事进行互相的交流和交往，然后进行一个民族团结和融合。
1: 那么我们这次把 CBC 1000这样高级别的赛事我们放在温宿，这也是我们体育援疆体育赋予这座城市赋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这个赛事办完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网管中心对于新疆的体育发展，对于匹克球的发展，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办这个赛事呢，不能是想到的是仅仅就是办了这么一场赛事，我们是希望通过办了这场赛事之后能够留给新疆什么。那么我们虽然说这次这个比赛是办在温宿，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让新疆的各个地方都能够了解到匹克球项目，知道有这样一个项目，同时也是让大家在后续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的举办，让新疆当地的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也能够真正发挥他们后期的一些作用，那么他们能够通过举办这个赛事积累一些经验，学习到了很多匹克球的这个赛事组织经验，那么同时未来呢，他们就可以搭建起自己的赛事平台，然后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在新疆的整个自治区，不仅是温宿县，可以在其他的所有的县、所有的区，整个全新疆的自治区都去开展匹克球这项运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这次呢，我们通过这个匹克球巡回赛呢，因为它还办赛事推广匹克球，它还需要一定的人才，那么需要教练员的人才和裁判员的人才。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是在举办裁判员培训的时候，也是给过新疆地区相应的人员去参与我们裁判培训。那么另外呢，后期呢，裁判员的培训的工作将由新疆他们地区的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进行开展，那么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大力的支持，在导师的选派和裁判员培训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是通过这次举办 CBC 赛事，我们不仅呢选派了全国各地的一些高水平的裁判来到这个比赛做裁判工作，同时我们还利用赛前的一个3天的时间举办了为期3天的匹克球裁判员的培训，也是通过这次赛事，然后呢让他们培养起自己的裁判员的队伍，未来让他们来举办当地的一些赛事，能够有一些自己的储备一些裁判的人才。另外呢，我们也后续也会考虑在新疆为了提高他的竞技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些教练员的培训班，让他们培训出一些教练员的这个导师人才，能够让他们未来在全新疆地区能够自己去开展这个匹克球人才的培养，让他们能去教更多的人去打起匹克球。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各方面人才的培养，通过赛事的举办，能够带动整个新疆地区匹克球的这个项目。

0: 的发展，最终呢是通过举办了一场赛事而让他们发展成在新疆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去开展皮克球啊。我们还在这个赛事期间也开展了这个皮克球进校园的活动，那么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能够在新疆所有的学校都能够去开展这种皮克球进校园的活动。
1: 孙主任刚刚已经讲的真是太好了，我们真的是应该通过这一场赛事，不是像一阵风办完就走，而是呢通过这一场皮克球赛事呢让这里所有的人了解皮克球，爱上皮克球，参与这项运动，也让皮克球呢真正的为这个城市所赋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一起来喊个口号好不好？
0: 好，
1: 一起皮克球加油，体坛节目，好，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有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2: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2: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向右转，
1: 第一踏，第一踏，
0: 向后转，
1: 第一踏。
0: 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
1: 一踏，
0: 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好，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步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高抬腿跑，快速摆臂，高抬大腿。大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

0: 奶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
1: 有。
0: 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手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队长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2: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2: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发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0: 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的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开始你的挑战。哎，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
1: 有，
0: 非常勇敢。下面

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啊，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动作。哎，可以。好，掌声送给同伴。在刚才的挑战中，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起跳有力，并且动作连贯。不过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它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来你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哎呀，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3至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到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好，动作标准。

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带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趋吉缓冲。下面7至12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跳。很棒啊，这组和12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3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恭喜大家，我们马上就要到山顶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后，大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五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

0: 蹲起，
1: 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一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身心。用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着游戏环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4: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5: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6: 我觉得上体育课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7: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2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育体与育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100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赛促练点燃孩子们拼搏精神，用智慧操场记录数据排名，激发运动热情。看到孩子们在运动场上自信的笑容，体质与品格双提升，是我们教育者最大的幸福。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离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埃厄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8: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2: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8: 为什么是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8: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加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8: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0: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2、3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9: 我去

0: 调研到一些潜在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滴滴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能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2: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给他指方向，那么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2: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你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俩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石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3: 做面包类的话，就是用
2: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石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3: 快速搅大了，
1: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4: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我都由我来负责。
0: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什么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2: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2: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4: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1: 天麻

0: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长期以来，因核鲜研发技术缺失、精深加工企业匮乏等问题，让这颗金疙瘩难以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1: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是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

0: 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1: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一人米科研项目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2: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茶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麻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3: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1: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3: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1: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3: 我说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1: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3: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1: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3: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 第四次洗面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4: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5: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6: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6: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6: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5: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6: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啊。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5: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7: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8: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

0: 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歌、侗歌、芦笙演奏、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2: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3: 你遇到多少老师吗？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你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2: 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1: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4: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1: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4: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1: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5: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是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

0: 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师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师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靓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
2: 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

0: 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0: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十一点钟到城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九十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两个棉裤，两件棉衣，一件毛衣，还是冷。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四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路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开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沾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第二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

0: 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到他们啊，连到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0: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医生。
2: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0: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那个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2: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2: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3: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2: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4: 思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 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1: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吓得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

0: 来给妈妈擦擦。不过了啊，
1: 不要再哭。
0: 什么不过了？
2: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2: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5: 我是在外科医生。
2: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5: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2: 今天你就带的是，
3: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2: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5: 这是您的。
3: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5: 对对，
3: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1: 很合适，
6: 我的也好，
1: 很漂亮。
2: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5: 没有，没有，
2: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7: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哎，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1: 哇，萌萌瘦成功了。
9: Hello 大家好，
11: 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1: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1: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11: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1: 玩
12: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1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1: 有您的得意门生。
1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2: 对，好的。
8: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
11: 对，
6: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6: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1: 怎么个加法？
6: 对，
1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6: 湿邪，
1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6: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8: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

0: 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

0: 哪个关键？不用，我得等9点再喝。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对，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3: 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真不知道，没听过。就是小橙子的干儿。 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 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 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6: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
0: 我180，初二120，初三140，
5: 就是120那
0: 长吧？对，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这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来，我们让老师来看看啊。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140，身高呢？155。
5: 哦，155，140斤。
0: 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
5: 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严重。
0: 其实它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
5: 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它肚子怎么样？
5: 肚子也特别大。
0: 对。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 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这么年轻，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适不适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哎，这个好香啊，这个清香的味道，
0: 花香的。
5: 哎，
6: 这个好香的，
5: 哎，
6: 这个
5: 清香的味道，
0: 是的。 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

0: 要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

0: 我们想你。
1: 十年间，他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2: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她就觉得她只有自己走，所以她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药就可以了。
3: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2: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3: 女大学生，
2: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3: 本科女大学生。
2: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3: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2: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他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他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3: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2: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3: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2: 没有。
3: 你们报案了吗？
2: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得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1: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2: 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1: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嗯、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2: 大姐孩子生病了，
1: 哦，
2: 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2: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嗯，这是妈妈给我们染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2: 嗯，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
1: 嗯，
2: 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十年了是吧？
2: 是的，
1: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2: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2: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姓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还有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

0: 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她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她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她吗？她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0: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希望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他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的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呢，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 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骂，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宅子还是在我和他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对不起你。
1: 爸爸也经常咬着叔叔啊，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2: 回来了，
1: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啊，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吧，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嗯，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在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
2: 啊！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谢谢大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Hello， 大家

0: 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怎么
2: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

0: 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确实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是，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1: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

0: 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2: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1: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

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0: 知道哈、
1: 啊，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三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儿，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了，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而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一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然后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说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0: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1: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
2: 我哥哥上高三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就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3: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0: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1: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
0: 一再反对找哥哥。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0: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1: 嗯，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儿，裂的很多很多口儿，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凑不齐的时候他就去向亲戚借，可是350次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1: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了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2: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我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我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1: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
1: 外婆，
0: 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她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她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2-3个小时。
3: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2: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回来，
3: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克星。
2: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5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3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都走了就不回了。
1: 你把它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11年来，你

0: 一直在找哥哥。
1: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高考其实当时是填六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0: 能理解。
1: 到湖北上学的那三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三年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蛮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一一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六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六月份他肯定会来的。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1.8元了。我等到六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拿着电话翻呀翻，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0: 春薇，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

0: 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她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1: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2: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3: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2: 你不想找他？
3: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他供他上学，他就不说就走了。
2: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3: 我要捶他两下子。
2: 捶他两下
3: 啊、
2: 踢他两脚
3: 哦。是
2: 这个不孝之子。
3: 嗯，
2: 是吧？
3: 啊、
2: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3: 又黑又想，你11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2: 嗯
3: 嗯，
2: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3: 我盼，希望。
2: 希望哈。
3: 哦，是。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书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书东来。
4: 马腾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5: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

0: 知道回屋吗？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终于打了儿子，该打。来，过来，
1: 妈妈，把您的儿子拉起来。来，你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吗？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一斌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十一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0: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1: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3: 哎，兄弟，
4: 咋分开呀？
3: 分开吗？哎，我把门撑开。来来，坐坐坐，先坐坐坐坐坐。
5: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见越迟，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这些年每次晚上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怕父母突然死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0: 哥哥成家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0: 啊、哦，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2: 是。
0: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6: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

0: 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1: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2: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本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他的肩头。
3: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2: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4: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2: 哦，倪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4: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2: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4: 好，
5: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4: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3: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倪萍老师，谢谢朱东哥，
6: 不谢阿妹妹，
3: 谢谢，谢谢大家。
7: 分别了11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2: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7: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才在。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12: 欢迎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9: 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4: 大家好。
1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0: 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

0: 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从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

0: 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做得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

0: 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0: 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2: 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啊，喝。

0: 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两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

0: 爸跟父母分手的？
1: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有两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是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有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在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0: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两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啊？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
1: 哦，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说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它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两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两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中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

0: 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是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有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的关系后来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就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1: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1: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1: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1: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1: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其实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像那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0: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上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到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点半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呢、屎布那些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然后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2: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1: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1: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1: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0: 就拼命奋斗。
1: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0: 全部给宝宝了。
1: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一丝毫的那一种说，
0: 缺失，
1: 缺失。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一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三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她有说我，她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也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0: 你老婆对你好吗？
1: 我老婆对我很好，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她说，叫她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她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她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她跟她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然后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采了血。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我，他说：“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2: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0: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1: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 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0: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1: 有，
0: 请她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赵奶奶。
3: 奶奶。
0: 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正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

0: 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1: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0: 好，
2: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3: 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写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写，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4: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背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5: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6: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2个男孩子，你妈带2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埋怨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埋怨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就是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去。
2: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觉想象，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个准备着。
1: 来，师公，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0: 我两个准备着了。
2: 不哭了啊！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回去送点吃啊。
1: 师公，听他们的语言是，
3: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3: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啊。来，这是妈妈和哥哥，
3: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3: 来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3: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4: 哦哦，
3: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4: 哦，
3: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儿，这
1: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3: 哎，真乖。
1: 来坐。
3: 坐坐坐坐。
1: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5: 24岁，马上全都到了。
1: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5: 我10多岁。
1: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5: 我记得。
1: 你记得哈？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0: 那个金不叫人，他对不起你了。
3: 话
1: 点说不清楚哈。
3: 其实是这样哈、啊。
1: 嗯。
3: 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1: 了。抱走了什么人？
3: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1: 那就被抱走了啊、嗯。
3: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1: 他家的表叔啊？
3: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1: 侦破了。
3: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哦。
3: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1: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5: 不用问
1: 了。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5: 解开了。
1: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她吗？
5: 不可以。
1: 把妈妈接到身边。
5: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6: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

0: 金祝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1: 谢谢，谢谢秘书长，
2: 谢谢
1: 秘书长，
3: 谢谢大家。
4: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5: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取，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6: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3: 现在不害怕了。
6: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3: 奋斗。
6: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1: 好，
6: 从此
1: 再加油，
6: 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吗？
3: 谢谢大家，
1: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3: 谢谢大家。
1: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7: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8: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9: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1: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

0: 原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

0: 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

0: 硌得慌。夹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

0: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 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

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四场较量，三场平局，争冠形势逐步明朗。中超联赛第26轮打响，各支球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游泳健儿水中逐浪，皮划艇队劈波斩浪，中国体育健儿全力备战亚运会。以体育人，以史铸魂，长征出发地的红色体育课，让长征精神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昨晚，中超联赛第26轮率先进行了四场较量，大连英博队主场2-1力克青岛海牛队，升至积分榜次席，而其余三场比赛均以平局收尾。
1: 昨晚，武汉三镇队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率先打响，开场仅3分钟，戴维森破门为青岛西海岸队率先打开局面。第19分钟，贝维斯补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1-1。4分钟后，主队获得角球机会，贝维斯补射完成梅开二度。半场结束，武汉三镇队2-1领先。一边再战第83分钟，戴维森任意球直接破门，再次扳平比分。最终，武汉三镇队2-2憾平青岛西海岸队，排名升至倒数第3，暂时逃出降级区。大连英博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第10分钟，斯坦丘小角度破门为主队取得领先。第23分钟，叶博亚低射扳平比分。半场补时阶段，罗静远射将比分反超。下半场双方再无建树，最终大连英博队主场2-1力克青岛海牛队，近4轮不败升至积分榜4席，而遭遇9连败的青岛海牛队积14分，继续垫底。在本轮一场强强对话中，上海海港队主场0-0

闷平北京国安队。本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未能把握住进球良机，最终互交白卷。此役过后，上海海港队两连胜被终结，北京国安队则12轮不败。

0: 68分钟，戴伟俊门前补射将比分扳平。最终，山东泰山队1-1战平深圳新鹏城队，各项赛事近四场仅一胜。昨晚四场比赛有三场都是平局，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平局呢？未来保级和夺冠的形势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从昨天四场比赛进程来看，我觉得造成较多平局的原因，首先是来自于球员体能和伤病的客观现实。一个漫长的中超赛季打到第26轮，球员们的身体和精神消耗都已经来到了高位，不少球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减员。北京国安在这方面最为明显，昨天比赛替补名单中都因此没有能够爆满参赛名额。主场作战的上海海港、山东泰山虽然在场面上都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也创造了不少进攻得分的机会，但两队都没有能够取胜的原因各自不同。上海海港是得势难得分，在北京国安拼命的抵抗之下，他们很难完成致命的一击。山东泰山则是打了一个漂亮的开局，1-0领先，然而进球的功臣克雷桑一次不小心的踩踏严重犯规，吃到了直红，导致球队长时间以少打多，能保住一场平局已属不易。其次，到了联赛尾声，每支球队的目标分化的非常明显，场上的战术选择和首发阵容往往也会随之出现较大的改变。像目前在积分榜处于前列，有望冲击下赛季亚冠资格的几支球队，心态最为纠结。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青岛西海岸都处于亚冠名额的争夺圈内，各队获得的每一分都关乎着自己排位的变化，所以他们不敢不顾一切的大举压胜，因为一旦被对手打反击丢了球，输掉一场比赛的代价远比拿不到三分要大。于是比赛自然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既想要赢球，但又惧怕失误，因此进攻推进的时候总是显得心有旁骛。至于处于保级阵营的球队，在心态上又是另外一种比赛的逻辑啊。身处降级区的武汉三战队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时候，每一分都弥足珍贵，所以他们不会一味死守，只要有机会必然拼尽全力争取进球，在这种情况下能博取到一分也是收获。反观已经看不到保级希望的青岛海牛队，硬实力和士气都处于低谷，面对大连鹰博既无力也无心抵抗，失利在所难免。当然还有像深圳新鹏城这样既已经完成了保级任务的球队，他们没有降级压力，也冲不上更高的积分榜位置，这样他们面对其他的球队的时候就没有心理负担，在战术上尽管也立足于防守，但只要逮着机会还会猛咬对方一口。克雷桑被罚下之后，这样的机会自然就来了，这是他们昨晚上能够扳平甚至差一点反超的原因。2026年中超联赛达到眼下这个阶段，大家的心态和处境都发生了各自不同的变化，球场上的较量已经不单单仅仅是技战术比拼硬实力，有的队伍为了下赛季的名额步步谨慎，有的队伍为了保级殊死一搏。虽然本轮中超结束之后将迎来一段休整期，但最后四轮的较量的每一场比赛走向依然会被各家俱乐部和球队的不同现实诉求所左右。
0: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9月6号，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投出68.42米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收获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当地时间9月5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击败美国选手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晋级美网女单16强。男双首轮，商俊成搭档布伯里克直落两盘，以6-2、6-4击败巴埃斯马洛桑组合，顺利晋级男双第二轮。当地时间9月5号，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正赛第一回合展开较量，甘位发车的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领奖台。9月5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暨中国攀岩联赛继续进行。男子速度赛中，江西选手黄静杰以0.02秒的优势战胜赵林文夺冠。女子速度赛中，上海队小将黄欣怡以6.48秒摘得桂冠。在女子速度接力决赛中，黄欣怡搭档穆玉菊收获银牌，金牌被另一对中国组合张梦丽、张少琴夺得。

0: 本次速度接力决赛同样在两对中国组合之间展开，最终周子宇、林永志获得冠军。9月5号，在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男子佩剑比赛中，江苏选手沈晨鹏以15-14险胜山东选手罗少彤，获得冠军。昨天，2026年第14届世界体育舞蹈大赛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们齐聚荣成，一决高下。本次世界体育舞蹈大赛为期2天，将进行体育舞蹈世界杯、亚洲体育舞蹈锦标赛、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以及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4项国际赛事的角逐。在拉丁舞世界杯的决赛中，中国香港组合谭咏森、安纳斯塔西亚和德国组合阿尔图尔·安娜之间的较量成为了最大的看点。经过5支舞蹈的比拼，谭咏森和安纳斯塔西亚凭借更为稳定的发挥夺得了冠军。
1: 这一次特别是决赛，我们感觉得到我们练的东西表现了出来，所以这个是对舞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0: 亚洲 U21 体育舞蹈锦标赛是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今年新增设的一项赛事，中国选手楚明昭、张潇月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折桂，这对搭档还不到一年的青年选手也是第一次在国际赛事中登顶。
2: 编排方面其实更多的都是两个人的沟通嘛，沟通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0: 在另外一场世界体育舞蹈公开赛青年组标准舞的比赛中，中国组合孔泽浩和王嘉蕊夺得了冠军。第20届亚运会日益临近，国家游泳队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紧锣密鼓的备战。在训练现场，运动员、教练员精神饱满，各项备战工作正按照既定计划有序推进。
3: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本次比赛，他将面对日本2位年轻小将小岛梦桂与松下芝芝的强力挑战。汪顺也希望利用最后的时间，从身体到心态积极调整，力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同时，在成绩上也给自己定下1分56秒以内的目标。而且，本次比赛的场馆也正是东京奥运会汪顺夺冠的场馆，重回福地，他也希望能再创佳绩。
4: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还是给自己这个不要设太多条条框框的，然后全力以赴。而且这一次这个又在日本，游泳比赛这次也在东京，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让国际升旗，国歌奏响。
3: 女队领军人物依然是张雨霏。本次亚运会，她将参加女子50蝶、100蝶和接力等项目。公开课，她首先进行了体能和力量训练，随后参加了自由泳接力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雨霏在自我感知和认识方面不断提升，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知道最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本次也是张雨霏的第4次亚运之旅。
5: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然后我也会不自觉地想要去对比，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但是我也会就是反复的纠结，然后去劝解自己。对，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留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的，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3: 本次亚运会，蛙王钱海洋压力不小。来自日本的17岁新人大桥信今年状态出色，横跨50蛙到200蛙，多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钱海洋在冠军赛状态一般，但经过这2个月的调整，他表示自己的状态回升不错。在公开课中，他全天都在进行水中训练，并在训练尾声冲了2个高强度的50米蛙泳。
6: 我觉得无论是挑战啊，还是输赢，其实我认为就是只能去把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

0: 并没有什么可惜或者遗憾的吧。
1: 本次亚运会虽然日本队实力提升，在多个项目中涌现出高水平新人，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依然占据很大优势。于一婷、张展硕、唐前婷、李冰洁等队员今年状态都很出色，他们都肩负着在多个项目上夺取金牌的重任。
2: 这一次可能还是就是跟上一次其实心态什么方面就差不多，只是心智上面更成熟，更知道自己该去怎么做，去怎么努力了。
3: 肯定这次像亚洲的男子自由泳水平还是非常高的，自己呢其实也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吧，当然还是会去全力以赴，我也觉得我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
4: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然后所以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吧，主要是调整这方面的问题。
5: 我亚运会更多还要比100米蝶泳、100米自由泳，然后很多接力项目，所以说这最后的几周像凑拼图吧，然后把剩下的拼图给补上。
6: 经历了两个月左右的外赛外训，中国皮划艇队于9月初回国，目前正在辽宁大连进行亚运备战。目前队伍的整体状态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今年4月，亚洲皮划艇锦标赛在安徽合肥进行，中国皮划艇队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统治力，在26个项目中夺得了20枚金牌。尤其是男女双人划艇500米这样的传统优势项目，新周期换了新搭档的孙梦雅和纪博文都完成了夺金任务，也达到了锻炼新人的目的。随后队伍远赴欧洲、美国、加拿大进行一系列外赛外训。在世锦赛上，孙梦雅和搭档马亚楠没能站上领奖台，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8: 其实像我俩整体的单项水平其实都是不差的，如果说在世界上其实都能排得到前几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磨合确实差了一点，其实还是主要是两个人这种技术风格上确实磨合的还是不到位。就是其实我相信就是给我们点时间吧，也是总会好的，毕竟确实我在前面也是对于这个领奖的这种全程的节奏啊，或者包括体能的分配啊，确实我也在磨合，毕竟确实也是
9: 换了一个位置，
8: 然后他在后面打方向也是在磨合，两个人在单艇和双人艇打方向也是不一样，所以两个人都在磨合，都在往中间靠嘛，就是你改一点我改一点，尽量滑到一起。
7: 在外训外赛的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亚洲对手也展现出了明显的进步，这也给中国队的亚运备战带来不小的压力。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作为东道主夺得了12个项目中的9枚金牌，创造历史佳绩。亚洲霸主的地位是信心也是压力。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皮划艇队将参加10项比赛，其中很多曾经中国队的优势项目都面临着对手的冲击。孙梦雅和纪博文如今是中国皮划艇队的领军人物，他们的项目也承载着前辈的荣光，希望能继续为中国队创造新的历史。
8: 也是前辈们给我们铺了一个很好的路吧，然后也传授了我们很多经验，才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到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把这种经验和这种传承能一步步的这种带给年轻的队员。
10: 我尽我全力吧，因为确实现在我们所有的就是其他国家的水上项目都进步得很快，然后我们虽然说在亚洲是处于一个霸主地位，但是其他国家对我们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然后我们会尽我所能去捍卫我们这种荣耀吧。
6: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中国重庆的比赛将会于9月18号启幕。比赛呢，全部采用国际标准15米竞速赛道，启用4道制竞速形式，大幅提升比赛节奏与观赏性。中国国家。

0: 阿攀岩队呢将会派出主力阵容出战。日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宣布 WTT 总决赛2026将会于12月9号至13号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举行。这是此项年度乒乓盛事连续第二年登陆香港了。首批入围的球员呢实力强劲，比如说呢法国球员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混双线排名世界第一的卫冕冠军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都会将亮相。据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多项赛事的门票销售呈热了冷热不均的态势。卡巴迪、藤球和羽毛球等项目部分场次的销售火热，而足球、棒球等主要在大型场馆举行的项目则是相对遇冷。赛事组委会呢正在采取增设线下售票点等措施，加大最后阶段的销售力度。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开学季，上海不少中小学在校园里上新了多处空间，将运动探索和心理关怀融入校园日常，为学生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成长体验。在上海市新光学校小学部，教室走廊里增设了摸高、拉伸等运动设施，同学们一走出教室就能动起来，放松身心。而在中学部，新增的地面彩绘将学科知识融入趣味闯关，让同学们在运动中思考，在游戏中探索。
2: 这些地面彩绘呢，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课间生活增添许多欢乐，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知识。
1: 为了更好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学校还更新了操场草坪，进一步改善运动场地的排水性能。此外，新打造的心理活动中心也为学生提供了情绪调试和心理咨询的专属空间。
3: 距离孩子非常近，不是像以前的这种心理健康的教室啊，或者是我们咨询的教室离得很远，好像让大家好像觉得不好意思去。但现在孩子很大方，哎，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今天有点不开心了，哎，他就会进去跟老师进行一定的交流。
1: 而在上海七宝明强小学，学校则依托哇哦好奇乐园，把校园里的不同角落变成可以探索、可以实践的学习空间。眼前这片一起去玩水互动区域，就展示了孩子们如何用一张报纸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运水道具。
4: 我想了想，决定把它做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但是它还是报纸，还是防不住水，再用透明胶加固，它就成了一个运水神器了。
1: 与此同时，新增的萌宠乐园、蘑菇园等空间，也让同学们走进自然，在观察和体验中感受生命的奇妙。
5: 每天进校门可以，反正进门的地方有一两只松鼠，然后我就可以去跟那边看两眼。
6: 这样子有更多小动物们陪伴着我们，
7: 建立一个从儿童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规律，以及满足他的儿童好奇心与生俱来的这个特质，把校园整个变成一个开放的学习空间。那么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进入校园是充满好奇心和快乐。
1: 一处处换新的校园空间正在不断拓展出育人新场景，也让同学们的成长有了更多新可能。 AI 正在全方位赋能教育，不仅改变课堂教学，也在守候学生的身心健康。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阳中学，一套 AI 智慧体育系统让操场跑步变得聪明起来。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阳中学操场上，八年级学生正进行800米跑步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跑道旁没有老师拿着秒表计时，而是依靠一台人工智能智慧体育系统实时记录数据。设备顶部的 AI 摄像头会实时捕捉经过的学生，自动完成身份识别、计圈、计时和配速记录。整个过程学生无需佩戴手环或芯片，完全无感采集。
8: 我每次一跑完步就可以看到我的成绩，哪怕是进步那一小秒，我都觉得非常自豪。我期待自己能跑得更快，然后能够上大屏上的那个排行榜上。
1: 有了这套设备，老师通过手机即可下发运动任务，学生完成跑步后能在大屏实时查看个人运动数据与班级排名。系统后台为每名学生建立体能档案，留存运动历史数据，便于体育老师依据数据变化定制教学方案，调节运动强度，推动体育教学从

0: 凭经验到看数据的科学转变。
1: 我们平时去做一个组织一个学生体测的话，又要掐秒表，然后又要记成绩，很少分得出精力说去关注学生在跑步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那有了这个智慧大屏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分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学生在运动过程中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给出一些个性化的教学，也能够真正的做到因材施教吧。
0: 下一步，当地将深化智慧场景应用，补齐乡村学校短板，以数字技术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 4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这两天呢，大学开学了，不少学校呢都在进行军训，咱们共同来看看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军训间隙都做些什么呢？

0: 卧虎藏龙，高手遍地的，简直一个字儿绝。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庄浩说呢，江湖上各大门派高手都到齐了啊，必须要选出武林盟主。这健康的体魄，充溢的精气神儿，太羡慕了。他们的军训呢，应按特战队员的标准来训才行，说的没错，我也赞成。其实说来，军训呢，对于学生增强国防意识、锤炼意志品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训练间隙的展示武术才艺，既展现了体育专业学生的良好身体素质，也增强了学生们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在江西余都这片被红色血脉浸润的土地上，伟大的长征精神正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新时代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当传统的体育课堂与厚重的红色历史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走进江西省余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的操场，看一堂别开生面的红色体育课。
2: 如果把长征路上的雪山和草地搬进小学的操场，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在江西余都的长征园红军小学，答案就藏在孩子们奔跑的脚步里。这里没有枯燥的队列，取而代之的是由标志筒、体操垫巧妙布置的长征微缩景观。孩子们红扑扑的脸庞上透着小红军般的坚毅与期待，整个操场仿佛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红色历史体验场。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巧渡金沙江这个环节，我在看老师给我们示范的时候觉得还挺简单，可是试一试就发现其实还挺难的。一看到这个，我就想起了红军叔叔们不怕困难、勇于长征的奋斗精神、艰苦精神。
4: 我印象最深的是爬雪山、过草地，它不仅锻炼了我的身体，还锻炼了我的意志。
2: 这堂精心设计的体育课将长征路上的经典场景转化为了趣味与挑战并存的运动项目，从灵活穿梭的巧破封锁线，到考验全身力量的四渡赤水河、过雪山草地，每一个环节都对应着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孩子们在绕、跳、跨、爬的动作中，不仅锻炼了心肺功能和身体协调性，更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
5: 我们体育课是主要是一个锻炼身体、锻炼体能，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长征的一些战斗场景，将我们体育的一些活动融合到一起去，让同学们体验到这种不怕困难、不怕艰辛，然后克服自己去通过每一道关卡。
2: 为了让红色教育真正落地生根，学校在课程设计上下足了功夫，根据低中高不同年级的身心特点进行了科学的难度分层。
5: 我们针对不同的年级会设置不同的难度的关卡，例如一二年级呢，我们的跳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跳小跳圈，就是我们的高度会比较矮，

0: 三四年级呢，他们的这个跳跃能力、爆发能力会更强，然后我们会用到我们的小跳架，这个跳绳的高度呢就会更高了，这个运动量就更大了。
1: 硝烟虽已远去，但伟大的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在于都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长征园红军小学正将红色的办学传统转化为育人育才的鲜活养分。这不仅仅是一堂体育课，更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孩子们在奔跑中强健筋骨，在汗水中磨砺意志，他们用挺拔的身姿和坚定的眼神走出了属于新时代少年的新长征路。
2: 立德树人他是要把德育贯穿到每个学科，所以我们体育课就选择了这个跟我们的办学理念长征有关的内容，来融入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爱党教育和这个对国家民族大义的这个忠诚教育。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的把这个红色教育深耕下去，出精品、出品牌，活动育人、实践育人。
3: 当地时间9月5号，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展开半决赛较量，英格兰名将马克·塞尔比与威尔士强手杰克·琼斯分别淘汰各自对手，将于下个比赛日争夺冠军。日前，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新疆哈密市开赛，吸引来自法国、捷克等国的上百位赛车手参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11号，总里程约2500公里，横跨哈密市、吐鲁番市两地。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议题资讯，明天见。

Yeah.

场上比局为2-1，天津队暂时领先。

第三。

老说话。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
3: 你什么
2: 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就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就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了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一直捡到差不多

掉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

0: 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用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她了，她不是不喜欢吃，她是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她在一起生活的6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6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她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6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的。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0: 6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0: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哦，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0: 奶奶
1: 知道吗？
0: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了。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种，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的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的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她唱歌，然后就

0: 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特别想我奶奶。那次他伤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就说我要去洗手间，就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冷，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冷，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那种找地方，我想找那种隐蔽的，从外面看不到我藏在里边的，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揪着领子拽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0: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她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

0: 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时候五一三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周一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上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我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着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她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他。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了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他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他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他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他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他聊会儿天。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我特别想他，我特别想他，想他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2: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而你呢，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 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

0: 最美好的东西。
1: 我想我们就大家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可以为他资助30,000块钱。
0: 谢谢，谢谢。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2: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保卫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3: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保卫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志愿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4: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住。

一月，擦擦，不哭了，不哭了。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她，这么想找她，她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0: 我们给你找到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妈妈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她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她跟你爸爸分开之前，她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而且后来她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来，月月帮妈妈接过来，来。
1: 有多苦？一会儿让妈妈接着来。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经常在我这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不太好。看孩子回到身边，为原谅妈妈不原谅。能原谅？
0: 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1: 愿意。
0: 愿意哈。
1: 这么多年都没有家，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0: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1: 对。
2: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0: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1: 谢谢你。
0: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1: 我拉着你。
3: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
6: 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怎么
3: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见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
6: 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
4: 汗味。
6: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太顺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

0: 吃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4: 每天坚持一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在

0: 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期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师呢，都跟我一样挥挥起了小手。来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嗯，欢迎郝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王老师今天好优雅啊！今天，
2: 谢谢谢谢啊！
0: 行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非常优秀、非常先进、非常智能的小明来给我们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好的，要解锁这个道具线索，需要大家一起充满活力的对我说：“小明真可爱。”
0: 小明真可爱。哎呦，太假了！
2: 太假了！太假了！太假了！太假了！
0: 小明，咱们那个就是稍微回复一下正常好吗？嗯。
3: 解锁成功，请看你身后的道具。
0: 身后的道具
2: 啊，这个，
0: 中国风娃娃，对吧？是位优雅的女性，穿一条红裙子来，小明对吗？
3: 请放在桌面上试试，
2: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哎，不倒翁，
2: 这是个不倒翁啊。
0: 对，
2: 哎，那不倒翁象征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吧？
0: 体操。
2: 有可能，我觉得体育它都是顽强的。
0: 对
2: 对对对 对, 对。
0: 小明，继续给线索吧。
3: 好的，请看大屏幕。
2: 啊、哦，这是
0: 旭日东升。
2: 东升，哎，
0: 对，反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说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可能能想起来，对吧？
2: 是是是、哦。
0: 还有其他线索吗，小明？
3: 最后一条线索是一句话，只要是人就能被打倒。
0: 好的，来欢迎王思老师。

0: 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0: 我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王旭。
1: 来，欢迎王旭老师。王老师呢，您看啊，上一期呢我们是吃了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做什么咱们先不说，您先看看我们要不要做哪些运动，因为每期呢我们冠军来之前呢都得让我们先动一动。
0: 可以，其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运动是肩关节。有很多老师或者是长时间工作的人，他可能肩关节的肌肉比较紧张，这时候需要放松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锻炼方法，然后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嗯，所以您今天确实有备而来啊，您知道这两位呢全部都是大学老师，
2: 非常需要啊，
1: 对吧？说明他们很需要
2: 啊，有强烈需求。
1: 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呢？
0: 就是很简单的，家里有矿泉水的或者是饮料的瓶子就可以。如果是女性朋友呢，就可以稍微的这个瓶子小一点，就是重量越重的话，你可能效果越明显。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来决定这个瓶子的装的水的液体的量。
1: 哦，那行。那根据我的承受范围就塌了，就塌了是吧？
3: 我拿个萝卜吧。
1: 拿个萝卜。我们俩是不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
0: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重量越重，对我们的效果越明显。其实他们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参与性的，
2: 重在参与是吧？
0: 来，我们把这个水重量压在这个肩上，让它承受大概30秒的时间。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它那个肩膀那块是外面有点酸
0: 啊，把这个重量拿下来的时候，你又会有明显的这个
2: 非常轻松，是吧？啊，
1: 那我觉得我们的稳定性都很好啊。
2: 来换换东西试试。
0: 对，换一下。
1: 哦，不用换了，不用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首先呢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你看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不动了。我觉得您太轻松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对于郝老师来说那就不是事儿。所以郝老师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两只手同时架两个瓶子。来，郝老师。
3: 太照顾我了，来。
1: 真的吗？
3: 真的
1: 吗？来，您到中间，这您必须得站 C 位，对吧？
2: 可以吗？
1: 可以吗？
3: 哇 ，OK。
2: 哇，太厉害了！
0: 30秒钟，
3: 30秒。
1: 您帮我们报个菜名儿。

0: 油焖大虾，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油焖。
1: 油焖大虾。
0: 我已经这胳膊有点受不了了。
2: 咱们说出五个来就可以。
0: 蒜蓉黄。

0: 有什么感觉？
1: 特轻松的一种感觉、
0: 那就达到效果了。
2: 郝老师呢，刚才您这样练过，其实我就想问您一下，平时在我们以前的就是学艺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
1: 有，像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翻锅，学习的时候专门是端着锅去翻沙子，一是练手腕力量，二是练臂力。
2: 真没出汗啊！我本来以为还要您要出点汗呢，人家是有功底的，
0: 厉害！
2: 是不是我们经常练这个动作呢？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这个瘦
3: 白肉，这个很需要啊。
2: 对，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也挺方便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运动呢？
0: 可以，就是再加一点难度，就是两个矿泉水放，然后下蹲，然后练膝关节。
2: 来，我试试。好，来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油蛋炸虾，跳起来！
3: 这了不起啊！
2: 我取不下来了。
3: 来，赶紧卸掉。
2: 对，
3: 给你点赞。
0: 美女主持人，
2: 我这个肩膀还是有点酸的，确实它可以起到一定锻炼效果，但是我觉得还是锻炼它还是需要起到一个循序渐进。
0: 对，
2: 那首先就像您说的，当然我这个功力很深厚的，就是我经常练习，所以我能用到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练的时候还是从小的一些开始。
0: 对，有一定的娱乐和这个锻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2: 挺好玩的是吧？
0: 对，
2: 行，好的，那个上次那个虾我们吃过了，咱先看今天做什么。
1: 好的。
0: 我今天就是想吃一个粤菜系的，有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2: 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眼神在不停的这样搜罗。
0: 哟，我看到一个食材有菠萝。
2: 菠萝是吧？
0: 对，
2: 那个
0: 这个是粤菜系的菠萝咕老肉。因为我就是北京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所以很喜欢吃这道粤菜，希望大厨能够满足今天的愿望。
1: 好的，没问题。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这道菠萝咕老肉。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心食堂，美味健康。
2: 大厨二厨可以上手了，你看
3: 你们服装都很统一啊。
2: 对，刚才老师就说了，他今天专门穿了一件白色，是吧？
0: 对，向大厨统一看齐。
2: 行啊，
0: 学习一下。
1: 今天你说想吃点
0: 菠萝咕老肉。
1: 菠萝咕老肉。今天奥运冠军来了，咱们就满足一下。
0: 非常荣幸。
1: 帮我把这个菠萝给切一下吧。
0: 好吧。这些就可以了吗？
1: 对。这个肉咱们给它提前已经腌制了，加点盐，加点葱姜水，给它腌了一下。这个糊呢就是一半面粉一半淀粉。
2: 要不您可以继续切着，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个那个水果拼盘。
0: 大厨满足我的愿，吃菠萝咕老我满足你们两个的愿。
3: 谢谢两位大厨。
1: 把这个肉放在里边。
3: 咱们这个肉是里脊肉是吗？
1: 对，
3: 是
1: 猪里脊。
3: 因为像咱们一般做肉的时候的话，可能都希望肉嫩一点，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就是里脊肉应该是猪背上那一段肉，所以它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基本脂肪含量非常少，所以这整道菜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菠萝的话，大家可能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扎舌头的感觉，这个主要跟里面的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有关系。那菠萝蛋白酶的话呢，跟我们肉质在一块，它其实可以起到嫩化肉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咱们的这个里脊肉再加菠萝的话，酸甜可口是吧，然后也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食欲。其实像这种酸甜口的菜系的话，我们刚才还在想的，像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是北京的菜是吧，然后还有东北的菜是不是也有酸甜口的
1: 锅包肉？
3: 对，
0: 还有溜肉段吧，也是油炸的。
1: 对，这菜要经过一次复炸，二次炸油。
0: 为什么要复炸呢？
1: 复炸一下，让外边这个糊比较那酥脆，所以说头一次的油温大概三四成热。
3: 就不是很热的时候炸。
1: 对，等它炸成金黄色。
0: 这个土豆淀粉跟玉米淀粉有什么区别吗？
1: 一般的咱们挂糊的话，一般的用的是那个玉米粉。勾芡的时候，咱们一般用那个生粉。
0: 生粉啊，明白。哇，这个相当漂亮，这个
3: 真的是金黄色的出锅
0: 哈。
1: 对，这一会儿咱们还要经过一个二次的复炸。
3: 复炸。
1: 对。

0: 郝老师，您此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二王老师在您的身边，就是郝老师，您现在感觉到您的生活是不是无限美好？
1: 对，两位美女，而且还有一个奥运冠军，一个是营养师。
0: 对，然后您在旁边，哎呀，肉掉啦！哎
2: 呀，没事没事，我来负责捡。
0: 你不要激动。
2: 哎，这个肉好酥啊，这个壳非常的酥脆。嗯，
3: 一看就是肉眼可见。
1: 这会儿要让它油温升到五六成热啊。
0: 这是二炸吗？这是？
1: 对，二次复炸。这会儿再炸的话，就是让它这个外边这个咱们刚才挂的这个糊的这个壳让它酥脆。
2: 就通过这两次炸的话，然后咱们的这个肉已经就基本熟了，
1: 对，已经熟了。这会儿油温已经下来了，咱们把这个辅料青红椒给它过一下油。
2: 现在开始炒糖色了。
1: 对，咱们再来一点番茄，让它颜色更漂亮一点。
3: 这个糖放多少呢？大概量？
1: 番茄的二分之一差不多，稍微的加一点盐，一丁点就够。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们那个肉里边已经有了。
2: 哇，最后一步。
1: 好，这会儿咱们翻锅，这会儿咱们再稍微的给它
3: 淋一点
1: 亮油。出锅装盘。
2: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
0: 哎，真的好看，黄的、绿的、红的。好的，我们的爱心菠萝咕老肉，大家请看，来出锅，
2: 太棒了。

0: 再次欢迎王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谢谢，很荣幸，谢谢。
2: 哇，这个是咱们这个酸梅饮是吧？酸甜可口。
0: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配一个酸梅饮啊？
3: 今天咱们都酸一块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酸梅汤更适合去
2: 夏天，对，
3: 开胃。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这四道菜吧。
3: 首先呢，这是一道那个菠萝咕老肉。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其实就是酸甜，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这个呢就是那个番茄炖牛腩，
2: 这个也很经典。
3: 对，颜色上比较喜庆，看着那种。这个是酸菜炒粉皮儿，这个呢是醋溜鸡蛋。
2: 都是酸的。哇，今天真是生津开胃。
0: 来吧，来，大家开始动筷子，
2: 尝一尝。
4: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菠萝咕老肉跟那个糖醋里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他们的汁儿不一样啊。那糖醋里脊它颜色应该就是用酱油找出来的，那个酸度就是用米醋找出来的。它那汁儿出来是红亮红亮的，枣红色的那种。
4: 那就典型的一个北方的肉，
2: 靠酱油来上色。
3: 对，但是它那个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稍微有一点。
4: 对。
0: 而且好多人他们都说，就是吃糖醋，这基本上跟就是比如说减肥的、减脂的一些人好像
2: 相违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它炸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因为它裹这个挂这个面糊，然后在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面它其实会吸油。咱们这个挂的这个糊的话，那个透薄其实跟它吸油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可以稍微少挂点糊，然后就保证它的有这样一个外面这个酥脆的壳就可以了。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0克，蛋白质含量为80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15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小时。
0: 王老师，我们在上一次咱们节目中啊，您就提到过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走上了咱们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啊。妈妈也是体育方面的专业吗？
4: 不是。
0: 就是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4: 对。
0: 那她平时对您的就是在体育方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4: 是很支持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艰难的，因为训练是很辛苦的，在中途中得到了妈妈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条路。

0: 那妈妈是一个就是你想练就练，你不想练孩子你必须练，是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
1: 虎妈是吧？
0: 是虎妈，
1: 对虎妈。
2: 啊，不是的，他是比较鼓励我和肯定的一种态度，没有去否定过我。比如说我不想练了，他说先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然后再慢慢的告诉我这个如果你不练你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慢慢心里面我就会对自己的观念会产生了这个动摇，然后就是还是会去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0: 也就是说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先可以持一个否定态度，先去耐心的去倾听。
2: 对对对。
0: 然后听完之后呢，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事情呢比较占理，他就会去接纳你的很多意见，然后帮你去分析。因为当时您说您8岁时候开始练，其实也很小嘛。
1: 是还是小孩呢。
2: 对对对。
0: 很多时候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的能考虑的很周全。
2: 因为在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所以家长会给你做一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0: 黄老师，您在家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层呢？
1: 我属于被决策层。
0: 那您和您的爱人是平时一个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分工？
1: 我觉得可能跟王老师的妈妈的态度是差不多，我肯定会支持他们的所有决定，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他们采纳的话 OK， 如果不采纳的话我也会就是默默的支持，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我还会有怀抱安慰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对，
0: 您呢？
3: 我们家是一个男孩，有过这种情况
0: 是吗？
3: 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去打他，犯点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呢，该讲道理的时候你就要去讲道理。
2: 对对对。
0: 那您家是您讲道理还是您爱人讲道理？
3: 一般是我讲道理。
0: 你是边切着菜边讲道理吧？
1: 我们今天来讲个道理啊。
3: 其实要按我培养孩子呢，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毕竟是一个厨师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又培养出来一个人民教师，我感觉我很成功了。我感觉我
0: 家庭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2: 是的，是的。
0: 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很小嘛，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学于家长的一个信心跟信念。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从事学舞蹈的，学舞蹈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城市下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雨，我妈妈当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说是那个，我说妈今天别去了，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把你自行车就给骑坏了，其实我当时就特别不想去，
1: 还是找借口是吧？
0: 对，我说我不想去。后来我妈妈想了一下，就是那个自行车确实也挺贵的，然后她就拉着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到一个水沟一样，我妈把自行车扛了起来，然后拉着我，对，拉着我，然后就走去上课。结果等到我到了教室之后，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和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就上了个1对1的课，没有一个小朋友来，就是因为我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了。
2: 因为
0: 我当时，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呢，他们都说你要尊重孩子，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对于当时只有7、8岁的我，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哎，我妈妈坚持下来了，可能我就能够坚持下来。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家长的这个决策，然后对于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像您说的，很多的音乐舞蹈其实都很苦，然后最主要还是看家长的坚持。对，
0: 那妈妈会让你从小定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吗？
2: 我妈妈给我，其实当时就是给我鼓励，但是给我设立，就是教会我设立远大目标理想的这种是我的教练。你的认知能决定你要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当时我的教练一直在给我信念，让我去朝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0: 因为当时我记得上一期您说过是2004年才第一次入奥运会。
2: 对对对。
0: 那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当世界冠军。
2: 因为我的教练他已经培养过15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培养更高一级的奥运冠军。对。
0: 所以当时他给您定了目标就是奥运冠军。
2: 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父母有了这样的坚定的意志，然后我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也很感谢我的教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品质，我才能跟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0: 那现在您的工作是一名教练员，也跟当初您的教练一样，那您会为孩子树立一个特别远大的一个目标吗？
2: 会，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教会他们。

0: 先励志，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艰苦的去磨练，要经过无数次、很多次的这个失败的痛苦的经历，然后最后才能把你这个磨练成这种状态吧，应该说是。
1: 我觉得王老师呢，就是在这儿说这个磨练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淡然的。
2: 对对对对，但是很难想象一个八岁的小朋友是吧？然后到十八岁这十年的期间，然后从北京走到了奥运舞台，然后这中间的磨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对对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比如说包括的家人还有教练，方方面面的这个团队呀，都是帮助协助我，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最后能够成功。
1: 对，刚才呢我听到王老师在说设定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古语啊，他说的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呢到最终呢我们的目标没有实现，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们的收获呢一定会比别人多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先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我去分阶段实践它的一些故事呢？
2: 像我的话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跑马拉松的，因为马拉松的话它全马的话差不多40多公里，跑下来的话要3-4个小时，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先跑一个就是半马，比你
3: 给
2: 迷你，对，先跑迷你，对，然后再跑半马，然后再慢慢往过走。其实我觉得立目标的话呢，就是不能立太高的目标，对我来说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离自己蹦一下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是一定要蹦起来才行，而不是这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走，我们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是我的想法。
0: 其实你立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2: 对，
0: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说去立一个很难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目标去，所以你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很高了，只是你觉得我先一点一点去做这样。
2: 谢谢谢谢。
1: 那您有没有一些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分阶段实现呢？
4: 其实像我们做菜吧，其实我们也要是参加一些
0: 比赛，
4: 什么市级的呀、全国的呀，甚至有些世界的比赛我们也是有的。你看我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就得先从初赛开始，初赛、复赛，最后进入全国比赛。
2: 这整个过程应该也挺艰辛的。
4: 也挺艰辛的，每道菜你都得设计好。
1: 有没有那种熬夜呀、然后几天不回家？
4: 有，那太普遍了，太普遍了
1: 。
0: 那您心中最终的梦想的成绩是什么？一开始，
4: 就我的梦想就是能上世界上去参加一次比赛，但是这个目标很远大。
1: 哦，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朝着这样一步步去实现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取之其上得乎其中，取之其中得乎其下，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职场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你想定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就算你没有完成，那你收获肯定比那个低目标要多很多。我学习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是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这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只要你眼里有高山，脚下有行动，你收获呢就一定不是平原。
2: 是的，
1: 所以为了我们的目标，大家继续努力吧。
2: 好的，
1: 好的，来，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关键市场，
0: 谢谢。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远大的志向是起点，也是终点路上的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分工还可以再变一下，对不对？你看，一个人坐着，一个人歇着，然后旁边你可以去解说一下这个营养，要不然你也到那里去吧。
2: 我谢谢你啊，
1: 我可以独立当看客的，无所谓的。
2: 我过来给大厨打下手。
5: 我们就负责干活，然后你就负责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因为游戏输了就大发脾气？为什么有的孩子因为被批评哭几个小时仍不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孩子自尊心超强，不接受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有的孩子做错事只会推卸，感觉没责任？
1: 如果说我坚称他这件事情是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
0: 或许我们可以在运动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用输得起替换不能输。
2: 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输了该弹哪玩蹦弹哪玩蹦，该蛙跳蛙跳。
0: 如何让孩子的竞争感培养竞争力？
3: 如果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2: 家长太在乎这事，孩子会更在乎。
0: 如何在运动中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4: 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叶茂盛、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家长代表吕浩，一起来看一看体育场上的输赢对孩子们的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现在的家长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呀，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怎么都那么脆弱呀，稍微一句话说不对了就哇哇的开始哭，甚至有的还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其实啊，教育孩子光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常常说体育体育体育也有育人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做家长的那些事儿，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叶茂盛，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体育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吕浩，职业经理人、山地户外运动爱好者，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常带孩子露营、徒步、骑山地车等。
3: 所以说，其实对于孩子的体育锻炼这边，吕爸爸是很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4: 有些心得。
3: 所以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跟您聊一聊您家养娃的那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欢迎目前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呢，这100位家长也可以在云端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一个互动，然后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能够好好的去运动。那首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去了解一所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学校。那这所学校呢，重视体育的这个传统是源远流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五道口体校您了解吗？在这所学校中，全校的师生都是学霸加运动达人，体育馆和图书馆一样永远人头攒动。其他高校的学生在毕业时的经典四问：学分绩点够了吗？社会实践有了吗？为中期检查焦虑吗？毕业答辩紧张吗？在这里您还得加两问：体测过了吗？游泳会了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
5: 在清华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预期要跑个20-30次的3000米，这些都是真的。
6: 就女生要跑1500，这个我就觉得很能体现清华对体育的这种追求。就大一、大二、大三秋季那个学期都要跑一次。
7: 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是要被纳入以后推研推博你的大学成绩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0: 从马约翰提出的“你敢体育不及格，我就敢让你不能毕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设想，再到无体育不清华的时代口号，清华大学将体育教育融入了学生学习生活日常。为什么清华大学在学习高压的情况下还要加入体育要求呢？体育会对学生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影响呢？
3: 其实呢，像清华大学这样重视体育的学校呢，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所啊，比如还有北大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还有南开大学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等等。那其实呢，我们在线的有100位家长啊，我们也想问问，首先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运动习惯，请投票。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有保持长期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固定的运动项目并保持了1年以上。 B. 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 C， 挺想保持运动习惯的，但都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 49%的家长选择 B， 28%的家长选择 C。
3: 好的，投票回来，我们看到目前投票最多的是 B。49%的家长

0: 选择了没有固定的运动习惯，但是会利用休息时间活动活动。哎，那看得出来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动哈，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坚持。叶老师，因为你长期做这方面的工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想象中的答案吗？
1: 跟我理解的差不太多。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有这种特别好运动习惯的家长啊，包括这个孩子，不是那么的普遍。
0: 就是像吕爸爸这样自己能爱好体育带孩子玩太少了。
1: 很多孩子呢其实是喜欢体育的，但等长大一点呢，我们就感觉他们不是很喜欢体育课。然后刚才咱们短片里面看到说，那个清华对于学生的体育会特别重视。我刚好是在那儿刚做完博士后，真的去认真的了解了清华为什么这么去做。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聊到说，清华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学生们学会游泳，男生一定要测3000米，然后不及格的话就会扣分。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更重要的是对人意志品质的培养。
0: 对，其实刚才我们从大学开始讲起啊，可能孩子过了18岁以后，他相对来讲自律的能力就会有极大的提高。可能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还是年龄稍微小一点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可能在家庭的教育当中就尤为的比重要大很多。那所以运动习惯在家庭教育的观念当中是如何转变的？我觉得吕爸爸可以先谈一谈，您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的喜欢运动，并且能够带动孩子吗？
2: 从我个人来说，是觉得孩子从小要开始运动了，因为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后来终身热爱运动。但是当我想把这些观念灌输到孩子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困难的。还是会有一些，因为谁也没养过孩子嘛，一开始那小孩子那么小，那么对吧，慢慢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一点，然后他到底能不能在这环境里去承受这个风险，担心他摔了呀，担心他那个掉沟里啊，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刚才说的担心路上自行车多呀，担心汽车多呀。所以其实一开始要放开手的话，也经历了一个自身观念的转变过程。
0: 所以说您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给您带来一个转变吗？
2: 我是一个强烈的信念要引导他们运动。后来就慢慢就先开始带他们爬山，因为我自己喜欢爬山。从那个像北京的香山公园开始爬。对，所以那个慢慢觉得其实是克服了家长自己的心理，觉得其实孩子是可以的，他可以在这些环境里去充分的玩耍，在这里头找到乐趣，锻炼身体，也晒更多的太阳，比待在家里强。所以慢慢就会把这个运动习惯培养起来。
0: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它会分成两种状态，一种是家长有运动习惯的，他可能就相对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就养成这种运动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长没有运动习惯，那可能孩子就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去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1: 对的，就是言传肯定是没有身教更有用的，效果更明显。家长爱运动，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带动起来。家长躺着看手机，那你怎么能指责孩子看手机呢？
0: 哎，没错。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啊，就是他本身没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另外就是他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就像吕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哦，参加一些运动有必要吗？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让孩子去运动呢？在家或者是一些温柔的运动，可能他会觉得怕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
1: 安全问题其实是体育里面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一定要解决这个事情，一定要从物质上去尽量来改变这个情况。刚才吕爸爸提到这个家长的观念，我们觉得说这是其中里面特别重要的事情。家长总觉得说，那么他长大了就行，他那个平安就行。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孩子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是有一个叫敏感期的。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学起来就会很困难。
0: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孩子第一次面对嘛，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
1: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
0: 稍微孩子一输，马上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
1: 输了，该弹哪玩不弹哪玩，该蛙跳蛙跳。
2: 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0: 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
1: 大人、成年人学游泳就会变困难，小孩就会容易。他对速度敏感的时候，他对协调敏感的时候，你让他去学去练很容易。前段时间这不刚刚那个大学开学军训，就会发现好多孩子叫顺拐，叫同手同脚。他就是过了那个时期之后，然后呢他这个运动能力没发展出来。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家长能够鼓励他去

0: 参加这些，比如走啊、跑啊，甚至他小时候练习爬行，都很重要。然后呢，他会的这些东西，当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知道怎么保护。就像我们说那个小孩儿，就是我知道是体育大学，他们是有这种幼儿体操的。小孩儿在那个体操那房里面，然后呢海绵池里面啊翻滚跳跃什么这些都有。完这孩子再从高处往下跳的时候，他知道应该缓冲，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反倒是觉得说参与体育运动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这种安全的能力。
1: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也有是两个孩子嘛，我觉得好像在老二的教育当中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就是他会比老大会更早的接触一些体育的项目，会从小感觉比较皮实。
2: 我也两个孩子，但是刚好相反，我们家老大特别疯，他从小就没有那种太多的安全意识，就他可以一直在外头疯，对，拽都拽不回来。但我们老二就比较胆小，就是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到危险，他就会停下来。就像儿童的那个滑滑梯，所有小孩都爱玩，他自己克服了很长时间的心理障碍才敢滑下去。像我们家老大，他喜欢骑自行车，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区里会有几个坡道，他特别享受冲下去那感觉。然后有一天就翻车了，就摔在路边，然后磕的那个浑身伤，然后他就很哭了很长时间，怎么也哄不好。然后问他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担心自己流血过多会死，他觉得这个流了这么多血很脆弱，就是孩子第一次面对嘛，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请医生给他讲，然后那个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其实让他慢慢的学会，就是他自己去面对一些受伤啊、伤害啊、心理的脆弱的过程中，然后让他经历这些，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再看见他，就直接从那个台阶冲下去了。啊，我都很吃惊，我都想拉着他，在这种环境中，他自己就会慢慢的变得坚强，并不是我们让他变得坚强。
1: 哎，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孩子们有可能能力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2: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有的时候孩子还会面对一些输赢啊，或者是挫败感。所以其实我们想跟叶老师探讨的就是，在这种体育当中，是我们更加的要培养孩子的这种让他变得坚强的这种意志。
0: 体育如果没有输赢，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说体育应该有输赢。如果孩子对输赢在乎，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家长帮孩子做的事就是帮他来别过度的在乎这个输赢，因为当他过度在乎输赢的时候，他反倒放不开。就是我们原来跟说聊运动员，说这个运动员想法太多，他就是想着输赢之后会怎么样，而忘了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面他去享受这种体育的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啊，第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应该在比赛就运动之初就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关于输赢的观念。我很喜欢刘国梁，他给他的队员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这个小队员很年轻，他上来就跟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你是队里面最年轻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赢他，不是派你去捉他的，而是派你去拼他，你勇敢的去进攻就好了。然后呢，那个队员就一下子就把心里的负担放下来，说啊，我不是一定要赢他，而是我只要放开的去打，那么就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引导孩子是那么叫输赢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在乎是非常正确的事情，但是在比赛过程里面，你先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你就想下一个球怎么打，下一个动作，然后呢，下一个那个你应该怎么去落实你学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个结果争取到最好的那个结果。
1: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最好的教育，它其实是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就潜移默化的就让孩子了解到了，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哈。其实在体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孩子都可以与家长一起来进行比赛，有的家长也是积极参与啊，但接下来这些家长呢却适得其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视频。
3: 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往往不能平和地接受失败，当和父母比赛输了，世界会崩溃哭闹，
4: 遇到有困难的事情他就会不想去做。比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发脾气，
3: 当成绩落后时他情绪低落没有接受，
5: 小明都能超过我，为什么我没拿到第一名呢？
3: 甚至有的孩子面对失败会自暴自弃。
6: 我已经输在剩下

0: 听三点看看小朋友了吗？
1: 撵不上又怎么样啊？
2: 当出现这种情况，家长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3: 哎呀，看完这段视频我也是深有感触啊。孩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也玩过游戏，就你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想了很多招，但是孩子真的是就那种输不起。比如我们下过棋，稍微孩子一输马上就不玩了，你怎么说我不跟你玩了，不愿意输给爸爸妈妈就不理人了，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哈。那不知道现在正在线上的百位家长团你们是怎么看的，咱们现在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选一选，看看您家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存在输不起的情况吗？ A， 感觉孩子总不太能很好的面对失败，会出现逃避、脾气变差等情况。 B， 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批评，凡事都想争第一。 C， 会难受一阵子，但是很快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43%的家长选择 B， 24%的家长选择 C。
3: 好的，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多数孩子还真的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那叶老师，你说我们在为了保护孩子的这种愿意玩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输啊？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要让孩子赢？
4: 这个怎么说呢，叫保护新手的运动热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3: 哦，新手的运动热情。
4: 对，就像那个我刚开始玩钓鱼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叫钓鱼有一个叫新手保护期。
3: 哦，真的啊，就不能老钓不着是吧？
4: 对，就你去了以后，然后呢，其实就是我回头总结一下，它这个新手保护期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你去了好久没钓着，突然一天你钓着一条，周围人都在鼓励你，哎呀好棒啊，这小伙子不错，这么大的鱼都钓起来了，你会特别兴奋，你会记得那一刻。但是之前的那些
3: 你就忘了，
4: 对，你就不会特别在意了。啊，成年人都这样，小孩呢我们觉得说是应该是允许，然后有一定的我们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热情，家长适度的让一下，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你比赛赛跑，那么说好了，那么我让你15米，让你20米，然后呢再输了再赢了你要接受这个事情。而且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榜样，输了赢了怎么样？我们家，那个我跟媳妇儿那赛跑输了，该弹脑瓜崩弹脑瓜崩，该蛙跳蛙跳。然后呢，就他知道是爸爸妈妈输了都这样，他能孩子能学会。
3: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让他知道输了没什么大不了。
4: 我小侄子暑假里面去我家玩，然后呢就跟我们家儿子比赛跳绳。他觉得说他在幼儿园学会跳绳了，然后我们家那上小学5年级了，那肯定他赢不了他哥哥，然后输了。他那输了表现不是躺倒不干，就是那我一定要赢，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他再来10局来100局他赢不了，然后到中午吃饭都不带停的说我要自个儿练，练好了你等我。他就那种一边哭完抹抹眼泪，我要再来我要再来，
3: 好有做运动员的潜质。
4: 然后就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办法，就是第一个，那我们就是你比哥哥小，然后呢你赢不了哥哥，这个很正常。那么这样啊，你能跳10个，你哥哥跳100个，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则变一下，商量好规则。一个是家长在他保护热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然后呢把规则说在明处，我们可以让你多少，再输了之后家长怎么受罚你怎么受罚。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家长啊还是放他给同龄人去比，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孩子来说也会就效果更好，对吧？
5: 我们家两个孩子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大没有任何胜负心，
3: 很平和，
5: 对，最后一名也无所谓，然后他更关注自己内心感受，他自己很开心就行，而且他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开心情绪里很长很长时间，然后失败对他没有影响。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刚才叶老师说了，其实胜负心是一个正向的激励嘛，对吧？能鼓励他那个去提高自己，改善自己的不足。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希望他能有更多的胜负心，更多的去跟同龄人去竞争。哎，慢慢的他其实也会尝试不同的运动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女生能做10几个引体向上，
4: 女生，
5: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做到的。
3: 她还是天生素质，身体素质比较好。
5: 她就天天在外头疯玩，在各种杠上就是自己玩练出来的。
3: 你也没陪她，
5: 也练过一小段时间攀岩，所以可能无论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项目上她确实很强。然后他们学校里只有1-2个男生比她多，所以慢慢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能找到她的闪光点，然后鼓励她去发挥。

0: 然后他就会建立一些胜负心，然后当他发现有别的女生也能做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己会练，不希望被别人追上，对，跑步也是一样，从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他有太多的跑步天赋，然后突然有一天跑起来，哎，还不错，真的很快，然后他就不希望别人去追上他，就是找到他擅长的地方去发挥他的优势，这然后让他建立起一定的胜负心，这是老大。老二是胜负心太强了，他只要这个项目开始之前不能确信自己赢，他就不会参加。但是他又没有玩过，他也没玩过，也不知道他到底行不行，他自己心里戏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可能干不过那个小孩，然后我就不干，所以也很难引导他，也很难。
1: 是的，我们家女儿也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她在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意中学校的比赛就取得了名次，哎，她就觉得她自己跑的那个挺好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练过嘛，就觉得就是学校的比赛嘛，但是呢她由于她到二年级她可能就明白什么叫这个荣誉了，胜负了，她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比赛了，那个如果我没跑第一名咱们就转学吧就第一次本来是特别高兴拿了一个奖状回来，然后第二次就变得有压力了。
2: 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
0: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
1: 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
0: 对，
2: 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
1: 可能赢的家长我们都不太担心，还是输的家长比较担心。
2: 输了我们觉得叫胜负其实都是一堂课。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家长要做的事情可能有几个。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得明白他的感受，就是你不用说啥，过去抱抱啊，摸摸小脑袋，爸爸妈妈是支持我。
1: 对，这种肢体语言其实很重要。
2: 对，我们再开始聊，那么输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体育特别好的一个就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体育里面给人的批评也好，表扬也好，它是非常具体的。你今天这个动作做得对，今天你这个战术做得对，然后呢你或者叫说你批评说你哪做错了，你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也可以正确的去认识他人。那么如果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呢，孩子就不会说输了我就撤了，我知道我一定能赢他，我赢不了，那我知道我今天跟他差距近了一点，然后或者叫下次我能怎么去赢他。
1: 每次比赛完会有一个复盘，就是我们其实是帮他在分析他失败的一些原因，并且就是下次如何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那个情绪都比较不好嘛，一般输了孩子都比较沮丧，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说你跟他复盘或者是什么，这不太现实，他就听不进去啊。
2: 对，
0: 其实现在孩子成长环境是在一个高度内卷的环境，对家长来说，对孩子来说都是。就像叶老师说的，其实他在体育上的不如意和数学语文没考好是一回事儿，而且他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陪伴或者我们的辅导不要超前那个时间，超前那时间会适得其反，也很难。所以可能是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几天。然后呢，孩子其实很多孩子是很在意家长对他的看法的，家长对他的认可，他失败自己其实还能接受，但是担心家长不接受，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家长不能接受。
1: 对，
0: 所以这个家长如果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他，反而会让他压力更大。所以就像叶老师说的，给他一个拥抱啊，给他一个鼓励啊，知道让他知道家长在支持他，然后给他一段相应的时间，他自己慢慢会走出来，多尝试一些他相对比较擅长的运动，来激发他的兴趣，至少他的习惯要保留住。
1: 对，我觉得李爸爸说的对，其实你在要求孩子的这种平常心的时候，你要做到自己先是一个平常心。如果你家长本身就说，哎呀，谁得第一了，你怎么得第二了，你总是有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话说出来，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所以真的是刚才您说的那句，就是身教有时候也胜于言传。那前两天呢，我正好带着我们家儿子一块儿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这个比赛啊，确实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打那种加油啊，那种呐喊，是不是其实带孩子去经常看一些比赛也会能够渗透给他们一些体育精神。
0: 我们想方设法的去引导他，其实不如带他去一次。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对，那个多巴胺的分泌，自己还没运动呢，那个兴奋劲儿就已经上来了，我相信那种印象是终身难忘的。

0: 对，多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会培养他对体育的兴趣。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一直就散场都久久的不舍离去啊，就孩子非常喜欢那种氛围。
2: 其实我们特别鼓励，就是孩子应该找到一个体育里面的榜样。
1: 嗯，
2: 对，这个对他体育的参与也好，或者对他这种体育精神的学习特别重要。
1: 嗯，
2: 就是谈体育精神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谈就是所谓的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1: 嗯，
2: 那我们讲说，那么一定要拼，拼到最后。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一定说你拼到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你想要那个结果。
1: 对，
2: 在体育里面就大多数的比赛都是势均力敌的，那么可能比赛那个结果还有一定的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只有拼到最后之后你才会等到那个运气。比如像说有的比赛里面，他那个比赛的规则就是你像足球是吧，最后点球，点球如果还不行怎么办
1: 啊？
2: 我们见过猜硬币的，
0: 对，
2: 就是把、哦、
1: 是吧，
2: 就硬币你要正还是反，然后呢裁判在那一摊扔地上， OK， 你猜对了你就获胜了。这不纯粹是运气吗？甚至有些的比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没办法比，然后呢就是那就我们或者叫比赛就终止了，那我们就猜硬币啊，或者叫队长过来猜。
1: 有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的规则是吧？
0: 比较罕见，但是会有
1: 啊，就是这是最后的那个小概率发生了，必须就是这样。
2: 对，比赛一定要有结果，那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处理。就是你说那就他就猜硬币赢了我，你觉得公平吗？也公平啊，因为他跟你拼到了最后啊。在前面那几十分钟时间里面，甚至100分钟里面，你都没能赢得了他啊，最后他赢了你，那么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事情。体育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但是这个运气的那个基础是你有没有拼到那个最后，你有没有实力支撑你拼到那个最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输赢重要，然后呢你能不能拼到最后更重要。身边好多人就是有研究滑雪的嘛，他们特别喜欢跟我讲说赢不了整个一身大鼻涕也得上。他会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去拼，是吧？所以他很喜欢鼓励这些队员，然后呢一定去拼到最后。而这个过程里面你也能够看到人背后的就所谓那种拼搏精神的闪光点。我们看过一个坦桑尼亚非洲运动员，就是他参加马拉松的时候，然后呢就摔倒了，拖了一条伤腿，然后呢完成了整个比赛。他进赛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记者采访他说，你已经没有结果了，比赛已经结束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完成这个比赛？他说那句话就后面就会特别感动我嘛，我们也认为是体育精神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我的祖国跨越7000英里把我送过来，是让我来完成比赛，而不是来开始比赛的。
0: 哎，这个我喜欢的一场100公里的翻山越岭的越野赛，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的口号，就是王者胜在出发那一刻。其实你有勇气出发，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儿，包括很多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也是经过千辛万苦很多年的拼搏努力，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个赛场上，他就已经赢了。其实对，
1: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定要带孩子坐在那个赛场的氛围，他才能够感受到成功，感受到失败，并且理解了所谓有一些特殊比赛的那个点他的运气所在，或者是什么叫做拼到最后一秒钟。因为我们看篮球赛，它就是最后那几秒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有三分球你还有机会翻盘。所以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的家长，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各种各样的比赛我觉得都可以去尝试，让孩子去看一下。

0: 看过这段短片以后，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啊，我很佩服这样的家长，就是可以自己全心全意的为了孩子的改变而付出这样的努力。我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懒孩子，只有懒父母。如果你的家长很懒惰的话，可能真的是很难让孩子有这么一个特别积极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此刻呢，在云端我们也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那你们都是如何的培养孩子的运动热情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投票吧。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是如何唤醒孩子的运动热情的？ A 多尝试，带孩子找到喜欢的运动。 B 带孩子一起动。 C 感觉很难，没有好的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4%的家长选择 A， 30%的家长选择 B，36%的家长选择 C。
0: 好，投票结果出来了，三个选项今天很平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目前都是30%多，有的家长是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家孩子的方式，有的好像目前还是处在困境当中啊。那选择 C 的家长也是尝试了，就是因为各种情况孩子都不喜欢。那如果当孩子很排斥运动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吕爸爸家的两个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有啊，经常有啊，他们嫌累啊，对，或者想玩游戏啊，想看电视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是因为有电子产品，他会更吸引他。
2: 对对对，
0: 电子产品如果和打球比，他没准会选择说在家玩游戏。
2: 所以也经常会使一些小花招骗他们，把他们骗出门
0: 啊。快说说有什么小花招。
2: 想方设法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骗上山啊。像我儿子那个爬香山，他的最大的兴趣就是坐那个缆车下山啊。其实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个缆车是吊椅式的嘛，没有前面没有玻璃，然后所以每次他只要爬上去，我们就坐缆车下来，然后他还想再爬一次，有时候爬两次，然后再坐缆车下来。哇，这就是他的那个点。找到了他的这个点，就很容易把他骗上山。然后运动完了他也特别开心，因为运动嘛，肯定会分泌那个快乐素嘛，
3: 对吧？对对，
2: 只要你想方设法把他弄出门了，他运动完了他都会很开心，把刚出门的那些不快就全都忘掉。
3: 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体育的，只是可能他不喜欢这个项目。
0: 哎，对对，
3: 这个项目他觉得说练得没有成就感，他没有得到那种就是快乐，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兴趣嘛。他喜欢，慢慢的他会找到他的兴趣的，他有一定会有一个项目他感兴趣，
0: 对，一定要让他真的就是享受到那种快乐。如果只是就是形容，没有最终的一个看到、摸到、听到，他还是想象不出来那种状态哈。其实家长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也容易有一些误区哈。吕爸爸会不会也有这种感受？
2: 现在我看到的家长比较多的误区，因为我小孩经常带他参加一些跑步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胜负心太强也不是一件好事。他容易陷入到那个过早的进行专项训练，对吧？其实追逐打闹就是最好的运动，因为他要急停急转嘛，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参与。如果只是一个长跑的话，其实我们叫这个矢状面的运动，它参与的肌肉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利于孩子生长发育。但是为了赢别人，可能会大量的去安排单一的这种训练模式，其实对孩子的综合发展不一定好。他可能这段时间确实跑得挺快，但是他是不是一辈子热爱跑步、喜欢跑步，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其实你不一定能发现。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家长如果把这个胜负心看得太重，去引导他过多的参与单一的运动的话不太好。像叶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多去参与，多去尝试这个阶段，多去培养兴趣，孩子以后成长大了以后还会自己再做一次选择的。
3: 这些年他流行了好多项目，就叫一窝蜂的就起来了，然后一窝蜂就又过去了。很多人就是啊，我出发之前开始练之前先整一堆装备。其实我反倒觉得说那可能会是一个负担。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最近喜欢上射箭了，这是因为我家里有一把弓，一朋友说，哎，说你听说你喜欢，来给送你一把弓，我就拿回家就放着，我也没用过，我也真不太懂。我们家儿子喜欢，说这个我拿去练吧，我说行，那给你吧。等他去那个俱乐部开始练的时候，那教练

妈她说这弓挺贵的，然后你这个也没有一弓套，也没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么拎着就来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如果说哎给她全整齐了，有时护具什么的，她可能就反倒觉得说哎。

0: 陷入了一种枷锁，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
1: 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
2: 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
3: 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
2: 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刚才出现苗头的时候，尽快的来帮他纠正，让他转变观念，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0: 那其实我也看到过一种父母，我不知道算不算误区啊，就是他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钻研这一门。比如说我女儿学过花滑，我就在这个花滑场边上看到过比教练还严厉的父母。
1: 就是教练我看还没怎么说呢，他妈先劈头盖脸的把孩子骂一顿，而且说的词儿都特别专业。一看呢，他也是在认真的看孩子的动作啊，也在认真的研究，一看就是在家肯定是也是很多研究，所以他当孩子做的不满意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哎呀，夸夸夸夸夸说一堆，然后我都觉得就是孩子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哈，被父母这么责骂，应该是比较没有面子，而且呢，就是教练也不太会喜欢这种家长，就会觉得你说的很多，那你还要教练做什么？你都明白，那你就不用来了。这个也算不算一种误区啊，叶老师？
2: 我觉得就别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家长的情绪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家长太在乎这个事儿，孩子会更在乎，我反倒觉得说，那么家长觉得，哎，你不错，其实看你这动作真好，他就会愿意参与，别给孩子为这个东西整抑郁了。我们并不是有多少父母希望孩子把这个练成一个专业的，然后呢，你想做一个职业运动员什么的，但是孩子有兴趣，等他长大以后，他能有一个爱好，挺好的。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哈，体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特别的必不可缺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三分钟热乎劲儿，它包括孩子设计每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玩的，也包括试听课的时候，那个试听老师一定给你讲好玩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学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过了那个新鲜劲儿以后，孩子就很难坚持，你会发现吗？
3: 对，是有这种现象。我曾经给他报一个那个跑酷班，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有很多动作能发展综合能力，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锻炼不到那些肌肉，做不到那些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他应该会很好。他确实很感兴趣，然后每个周六都抢着要去，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他不想去了，那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动作碰到坎了，一个箱子比较高，他需要这个跳撑起来然后翻过去，这个动作他个子比较矮，确实也比较矮，然后那个就翻不过去，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肯定他抵触肯定有他的点，到底他确实是不适合，而确实他不爱这个运动，还是说他只是碰到了一些眼前的困难，其实推他一下支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们成长都很快的，他人生中会碰到很多挫折，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工作上还是什么上，但是其实早早的去让他面对这些事儿，其实是对他心理健康有利的，
0: 对，
3: 而不是说到了有一定程度之后突然面对挫折无法处理产生崩溃情绪，其实在幼儿期过早的去出现这种其实并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机会去支撑他，陪伴他，帮他度过，等他长大了再有那种巨婴心态的话，可能家长你也没有机会去帮他了，所以其实团体运动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团体里肯定会有人比他强，也肯定会有人比他弱，然后他就慢慢就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去跟大家从有可能也会有一些争端，男孩子拼发育是天性嘛，对吧？有可能也会打打闹闹，然后也会学会去和解，学会去团结，然后这个团队肯定也会有一个目标，也会学会大家互相协作去完成这个目标，这些都是比我们去这个一对一的去教他要更来得更快，其实我们也教不到那么多，其实
0: 对，其实您说这种心理建设和这种教育真的是他可能渗透在他的过程的每一天，
3: 对对对，
2: 刚才那个吕爸爸已经就主角的讲得特别好，就是那么我们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他究竟是在哪儿，然后呢一些具体的那个克服的方式，孩子什么时候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困难啊，就他跟你开始抱怨说，哎呀好热呀，去练的时候好热呀，他会抱怨一些外在的条件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他在向你求助，他在这里面遇到困难了，多数的孩子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啊，我是因为这个动作做不出来啊，所以我不想学了，他会说，哎呀好热呀，我觉得好累呀，或者怎么的，他会找一些
0: 理由
2: 对借口，其实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得好好跟他
0: 观察了，
2: 对，然后呢他就

0: 是因为动作没学会，还是因为是别的原因，然后呢就从一些叫一开始没有成为问题的时候，或者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啊，尽快的来帮他纠正，别等孩子都到了说哎呀我不想学了，然后那个就已经准备放弃了，然后你再做工作，其实让他转变观念是其实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1: 那如果要是面对一些伤痛啊，或者是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吧，一些这个磕碰，这些怎么去鼓励他呢？
0: 先第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体育里面认为，那么就是出现一些运动损伤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疼了就应该停下来。就如果感到累啊，干什么的，那么那个我们鼓励他坚持干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伤了，
1: 那就
0: 停下来，然后呢，该治治，该恢复，对，休息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讲说，那么你一定要坚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你的成绩才会有明显的变化。然后如果你坚持的不够，中途放弃了，前面那些就全都没了。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努力，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定的一些目标，前面就是我们家是贴在冰箱上
1: 啊，
0: 对，贴在冰箱上，就是大家都能看见
1: 啊。
0: 今天你的任务完成没有？妈妈的任务完成没有？
1: 啊，上面都写什么呀？冰箱上？
0: 我们家现在主要给孩子练那个引体向上
2: 啊，
0: 对，因为就是小男生啊，就是他的这个叫上肢力量，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多数的小男生，他可能下肢很快，因为他跑啊走啊，他都能锻炼到，但是上肢练得很少。那么叫就练引体向上。而且这个事情就会导致他很自信，上体育课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现在变强了，他就会很自豪这个事情。那么回来，那写上啊，今天你做了几组，一组多少个，然后包括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事情，说你引体向上那个杠，他一块他上不去，加两个弹力带啊，对吧？踩弹力带他去做，他就能起来。那你踩四根弹力带，这妈妈踩三根，那么爸爸踩一根，对吧？然后我们比看谁做的多。就每天在那儿记，每天在那儿记，然后他生病了，那么我们就这两天休息一下。他会即使中断了，想着哎，我们恢复一下，他会能更好让他坚持下来。培养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家长先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你明白那个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么我们一开始应该刻意的去寻找一些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的。比如说那个球类的项目，
1: 哎，不要太难的。
0: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能参与进来，而且球类项目他一定要跟别人去比赛。然后呢，这个比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得到的成长，得到的这种快乐，是很自然的，他就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然后中间呢遇到那些困难，他慢慢的，他就是一点点会积累起来。
1: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毫无疑问啊，是体育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强健的体魄，可以有这种勇于争先的精神，与他人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这些能力。那同时也有面对成功啊，面对失败，自己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那更重要的，我们是觉得体育呢，可以加深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人格。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家长朋友圈的这样一个讨论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这也是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生命的教育。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呢大家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当冰面上照映出璀璨的灯光，新颖的身体画出优美的弧线，今天我们将要共赴一场力与美的盛宴，感受花样滑冰的极致浪漫。

0: 我们经常提到花样滑冰呢，都会想起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季老师，在您心目中花样滑冰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项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一样这样一个运动。
0: 可以让我们感觉受到力量与优美。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石主任呢，在您心目中呢？
2: 其实在我看来呢，花样滑冰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项运动哈。
0: 马上到自己的专业了。
2: 对，因为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会看到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专业的运动员有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情况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事花样滑冰都要准备哪些护具或者是我们的装备。老师，花样滑冰运动员呢，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1: 首先肯定是要有一双合脚的冰鞋，适合他当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冰鞋，然后呢，刚开始基础训练的话呢，需要准备这个护具，像护膝、护肘、头盔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护具这样的。
0: 您刚才提到冰鞋了，我们不知道能否看一下？
1: 这是两双不同的冰鞋，这双呢就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的冰鞋。
2: 对，我看这个的这个帮比那个要高一些哈。
1: 对，因为初级的时候它这个脚踝的力量比较小，如果这个鞋帮太高的话呢，它可能驾驭不了这个冰鞋。花样滑冰这个冰刀是有一个外刃和内刃的，这样它才能在圆上做一个圆的运动，所以说初学者建议还是穿这个鞋帮比较低的。这样比较灵活，但是太高的话呢，它可能也动不了了。它只能平着走，平着走它只能滑直线了，是这样的。
0: 但是您看，师叔，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我们理解啊，你想在冰上稳，它是不是得平根？
2: 对吧？
0: 它怎么还会有个高根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做某些动作吗？
1: 因为人的这个足弓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嘛，是拱形、条形的。那我们需要运动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做大的运动的时候就需要足弓。起在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足尖和足跟的最大角度，是让我们中心最大化的移动，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大化移动，让我们中心能跟上。
0: 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穿小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知道舞蹈运动员他有比如3.7的脚吧，他可能会穿3.65或者是3.6的鞋子。这个鞋子需要不需要穿小一点呢？
1: 成年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最好穿这种手伸进去以后，不是专业的话，手伸进去的话大1.5是正好的。
0: 要穿大一点的。
1: 大1.5因为尤其是孩子，他脚在不断的长，在里面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尤其滑冰，他有些点冰跳，产生的冲击力、身体重量疲惫的时候，包括落冰如果太小的话，他脚就很快就会产生这个起泡啊，或者是甚至磨这个出血这样的，或者是脚趾变形所以初学建议大1.5是正好的，你想能多穿几年，那鞋冰鞋比较贵啊。那么专业的孩子最好是正好好的，脚比较小，小的话才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0: 刚才呢，我们听季老师已经介绍完这个冰鞋了，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您看，像我这样的人到这个冰场上，是不是一双鞋就够了？
2: 那肯定不行尤其对我们像一个初学者，对这个滑冰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呢，像我们常用的护肘、护膝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头盔啊什么的，可能都是要佩戴好，防止说这种损伤的出现。
0: 您让我拍照了。
2: 那也是必须的。
0: 所以还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2: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
0: 我们刚才介绍完我们的装备相关话题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让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体验者，有请。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小晨，今年13岁，已经学习花样滑冰5年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1: 花样滑冰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圆上的运动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冰刀呢又分为这个外刃和内刃上冰以后滑行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个外刃和内刃的这个感知找到那么呢，我们先做一个适应在冰上这个圆上运动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前后的，让你的髋部平行然后呢，向下发力然后你的身体找到你身体的重心位置的平衡，好吧？做一下，对，快，加快，逐渐加快。好，滑起来做这个动作。

好，通过以上的动作呢，我们就完成了花样滑冰在圆上的所有的这个热身的动作啊。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啊，给它变成一个旋转的动作啊，做一下这个双足转哈、加深一下我们滑行用刃的这个难度。对，远离身体，远离重心。增强你的平衡能力。啊，加大下压，前推，对，加大你的动作角度。

0: 才我们看到的晨晨跟着季教练在冰上的进行了各种动作的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那季教练刚才进行了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1: 刚才主要做了一些滑行啊，滑行的一些，还有滑行进阶的一些训练，在滑行基础上进阶到旋转啊，然后在旋转基础上进阶到跳跃这样的一个训练。嗯，
0: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哦。那您在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您觉得就如果从我们的运动医学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部分加强？
2: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这个训练的学的过程中呢，这些对腿部的力量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0: 对，
2: 嗯，所以说要像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包括我们大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以及你看，我们这其实在滑行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们做好热身，做好充分的拉伸和激活，其实对于预防我们这种损伤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
0: 好，那我们可以用哪些动作方面来强化我们某些一些部位它的一些像肌肉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方面呢？
2: 其实这个不同的部位的它可能这个动作的就不太一样了啊。比如说像我们踝关节的力量的训练啊，它可能常见的有几个动作啊，我们可以来请我们的这个
0: 晨晨
2: 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
0: 我会
2: 日常会做的，
0: 是这样吗？
2: 你这个可能不行。
0: 不可以是吗？
2: 对，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踝关节啊，就是力量训练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体肿训练啊，不知道有没有晨晨有没有做过？
3: 做过，
2: 经常做是吧？
3: 对，
2: 你看一看，就是我们很
0: 专业的很
2: 专业、啊、很专业的一个
0: 教学。那晨晨，你给我展示一下是什么呢？
3: 就是立后脚跟儿。
2: 立后脚跟儿，
0: 每次要做多少组啊？
2: 一般呢，我们每一次的话呢，做个大概30次上下，然后呢，一组。大概做4到5组，中间大概间隔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晨晨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的双脚啊，其实略微分开一点，双脚略微分开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肿，就是我们提起来以后呀，要坚持一会儿，刚才动作太快了。晨晨可以这个转侧过来啊，侧过来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双脚脚尖啊，然后垫起来以后呢，脚后跟离地。对，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尽可能久的去坚持。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有这种发酸发紧啊？这种感觉？哎，其实我们还跟晨晨一起比赛一下啊。
0: 比赛不行，我这个发抖，我在抖了，
2: 对，
0: 但感觉
2: 其实这种发抖的感觉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这样再慢慢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尖起来以后要有一个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说进一步的要进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台阶或者找一个脚踏板啊，这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个高阶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好，我们这里呢正好有一个踏板，那这时候呢，我们的晨晨呢可以站在上面，对，我们大概我们整个这个脚掌的前1/3到1/2在这个上面，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提肿，看，来，看这时候晨晨已经有点不太稳定哈，哎，我们再做这么样一个训练啊。

0: 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像有台阶的地方就可以做训练，
1: 就是楼梯的台阶。
0: 楼梯的台阶，对。
1: 然后后面还有扶手，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还能扶着。
0: 哎，还可以，对，防止摔跤。
1: 对，
0: 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渡到单脚的训练。
1: 单脚
0: 的训练，哎，晨晨可以不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哈？我觉得晨晨应该没问题哈，应该没问题。对，我们在这个可以进阶的，对。晨晨的稳定性还是练得非常好的哈，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右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交替的啊，左脚也同样的来做这么一个，在这个台阶上做一个体重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右脚踝的力量弱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右脚踝做专门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体重训练的一个方法
1: 啊。
0: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弹力带啊。那有请晨晨再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坐正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力带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锻炼好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各个角度的一个力量训练。比方说我们这个陈姐来帮我们演示第一个动作哈，我们哎看我们这时候呢踝关节呢是做了一个这个指屈的一个动作，就锻炼了我们相对踝关节指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话呢陈姐做得非常好啊，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就是我们做完指屈以后，对，在这个角度上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停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再放松啊，然后再回来，一样的，我们大概15到20次一组啊，然后呢，每次呢，我们大概做个可能5到8组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呢是练了一个指屈的一个力量训练。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踝关节还有一个背屈的一个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借助一个柱子啊，这样的话呢，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来。一样的，我们背屈完了以后呢，这个要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一个背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训练，相当于是我们勾脚这个动作，同样的还能够练到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外翻和内翻的力量，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有人来专门的去协助啊，我们放到这个角度，然后来晨晨帮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就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外翻的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把弹力带放到我们的内侧的话呢，就能练到我们这个内侧的这个控制我们踝关节内翻的这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的实用方便啊，一个弹力带。对，这样的话和一个简单的弹力带，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练好我们踝关节的4个角度的力量训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1: 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踝关节呀，是我们在练习花样滑冰或者是我们很多冰上运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啊。那季老师在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哪些同学们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的地方呢？
2: 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啊，比较容易出现拉伤。
1: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损伤呢？
2: 像初学的一个蹬冰，因为花样滑冰是在圆上做的运动，它时刻在转体。
1: 就这个蹬冰就会吗？
2: 对，它在一转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髋部的一个转动啊，它无意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度的话，它就会拉伤。
1: 哦，那高阶的呢？哪些动作？
2: 比如说
1: 旋转，
2: 非常快速的一个旋转。他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啊。
1: 你做一下晨晨。
3: 就是没有做好转之前的准备的话，就可能也是一那个没准备好，然后呢可能使劲使大了也会抻着。
1: 这个肌肉拉伤好像挺少见的吧？
0: 是的，这个属于是我们内侧肌群的一个拉伤，这个呢属于我们花样滑冰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会造成的。
1: 那季教练，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呢？
2: 做一下这个髋部的内外侧的一个激活，大概是侧弓部，然后去旋转你的髋部啊，旋转肌的一个激活，因为人平常很少左右走和转着走啊，但前后走的比较强。肌肉比较强，所以说，花样滑冰是单足运动和圆的运动，所以说左右侧的肌肉和旋转肌、螺旋肌比较要去经常去练。那么还有就做一下这个动作，转体，然后这个转体，对，这样去激活它的一个激活它的肌肉，这样就会好很多。力量方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侧的一个。侧支撑啊，侧支撑，侧的支撑，对，然后抬起这条腿，抬下面的腿，对，H 型。

0: 对，可以把这个上面放重物啊，这样的，加强它的内侧肌群的工作啊、嗯，这样的话它就胯内侧的胯部就不容易拉伤了，嗯，大概是这样的，嗯。
1: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项运动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训练方式。嗯，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部位了，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膝关节。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滑冰场走不动路，咵，我经常会跪。
2: 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比较特别疼的时候，可能就是跪地上伤到我们的髌骨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滑得不太稳定。
1: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开始去训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呢？嗯，
2: 像膝关节的这个训练的话，跟踝关节其实很像，也是以一个力量训练为主。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常见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
1: 哦，我知道、就是竖着往这边蹲。
2: 对，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扎马步的动作。
1: 哦，我怎么听见咯噔咯噔的声音了？
2: 因为啊，你这个动作不太标准。
1: 请陈震
2: 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嗯，好，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靠墙静蹲啊，有个墙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双脚啊慢慢的岔开，然后与肩同宽啊，脚尖向前，慢慢的往下蹲啊，蹲到我们大概可能我们的膝关节啊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啊，因为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小腿和地面一定要成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坚持一会儿啊，比如每次我们能坚持个40秒到50秒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大概做个每次做个大概我们做个20到34为一组啊，这个动作呢其实特别的方便哈、可以有一个墙我们就可以做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直抬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椅子坐着来进行一个训练。做好之后呢，我们的腰啊一定要挺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抬腿的动作啊，来沉着这个腿伸直，伸直以后呢我们要勾脚，使劲的勾，有没有感觉到这块肌肉绷紧的感觉？有是吧？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来，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好，来，同样的这个动作，勾脚，使劲勾，这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抬腿，好，不要太高，那降一点啊，降一点，大概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大概90度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啊，坚持大概20到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再放下来啊，然后再来，这个时候不要屈膝啊。来勾脚啊，我们持续的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能不能感觉到这块肌肉在发力，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陈震这块的肌肉呢，这个时候呢就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动作呢就做得很标准。
1: 在陈震呢需要坚持20到30秒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您看，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大腿的力量在发力，
2: 对，
1: 而且他这块在发力，那这个它其实更多的是练的是我们肌肉群，跟膝关节有什么关系呢？嗯，
2: 对了，其实我们膝关节啊，它是我们大腿和小腿中间连接的一个关节结构，它周围的肌肉呢，既有来自大腿的肌肉，也有小腿的肌肉。那我们通过大腿和肌肉、小腿的肌肉力的训练，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哦，它更多的是一个联动的保护作用。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有些阿姨呢，她可能她本身她就不训练，那用刚才您的方法，我可以锻炼到，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吗？
2: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对我们的髌骨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骨骼肌力量强了以后呢，对髌骨关节呢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就跟着石老师赶紧练起来。我们就刚才的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20到30秒，需要做多少组？
2: 一般的话呢，我们大概建议哈。每一组能够做到20到30次，一次呢我们做到5组上下，
1: 也就是一个片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可以做完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听季老师说啊，其实在学习我们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肌群会产生这样的运动损伤，你也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但是我先说一下，以前啊，我这块也损伤过，就是我用了几种方法，第一是我是贴膏药。就各种贴，然后但是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觉得哪块肌肉疼，你就拼命的练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2: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哈，因为这个时候疼痛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肌肉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了啊。那么出现损伤以后，它第一时间肯定还是休息为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伤情的轻和重啊。比如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休息2-3天就可以慢慢走路啦，然后甚至我都可以运动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经过2到3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啊。这些一定要进行不停的区分。
1: 我们刚才呢已经学习了花样滑冰的很多动作啊，包括它的运动损伤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陈震啊，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在经常看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特别比如说像隋文静、韩聪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冰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洞洞什么之类的。
3: 对，
1: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呢？
3: 对，就是有时候滑冰的时候要在这滑，然后呢，要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是重心不

0: 稳嘛，就可能就那个刀尖陷入那个坑，然后就倒了。
1: 嗯，那你平时上冰之前会检查我们冰面的一个环境吗？
0: 嗯，我一般是会先绕一圈看一下。
1: 绕一圈看一下。
0: 对。
1: 哦，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就特别的暖和，这个不能在这个冰上把我冻着了。你平时在这块会专门的注意一些保暖吗？
0: 对，一般我就是穿着我外头穿这个，然后里头再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一个就是里边衬衫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滑热身完了热了就把这个脱了，然后就穿里边的就可以了。
1: 嗯，好，那么季教练，我们是不是也不太鼓励大家去美丽动人啊，特别是在我们冰上运动的时候。
2: 对，最好穿一个马甲啊，然后呢里边再穿外套，然后里面再穿一个保暖的衣物啊，然后里边再穿半袖，这样是最好的，可以一层一层的脱啊，不要直接穿个比如说像穿一个羽绒服啊，里面就是半袖啊，或者是单的啊，热了脱了然后就会容易啊，会感冒啊。
1: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节目里做了很多期了，我们都在聊很多的运动损伤，它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但是冰上运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任？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冰上的运动，它的环境的问题，气温比较低，一个就是像刚才教练说的，我们要注意做好保暖，衣服最好是一层叠一层的，不要说我们羽绒服里面套个短袖，这样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太大，很容易感冒一个情况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低啊，我们肌肉的这个温度相对也低，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冰之前呢，做好这种热身，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对我们预防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三位嘉宾的共同来学习了花样滑冰的技术技巧动作，还有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老师呢来帮我们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2: 嗯，还是像在冰上啊，要由易到难啊，然后不要急于求成啊，这样呢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运动寿命啊、生涯呀、啊，或者是你在锻炼身体的，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也好啊，是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是主任。
3: 这个相信是我们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延长我们运动寿命啊，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强身健体啊，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肯定还是我们要预防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出现。像花样滑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好热身啊，做好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啊，防止损伤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损伤以后呀，我们要及时的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啊。如果说自己感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0: 今天就是石老师告诉我，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要做得慢一点，要不呢动作就是可能会不到位。然后呢，我以后做动作的时候也会尽量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动作做得更标准一些。
1: 我们在学习每一个优美舞姿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平安记在心间，让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能够翩然起舞、平安绽放。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直线加弧线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

0: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

0: 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3: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1: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

0: 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1: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0: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0: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

0: 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四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4: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亲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5: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 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肢

0: 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接近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

0: 曾经，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1: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机两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0: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桂维镇，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教研室的一名老师。践行老师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传递给我的知识、技能，然后以及做人的道理带到这个学校。
1: 我叫邱亚辉，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老师。教师呢是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育匠人。
2: 即使你当了老师，你也要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啊，然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3: 我们成立以来就是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团队，大家呢教学经验上都很丰富，所有成员

参加过往年的教学大赛，我们也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我们教学的状态、我们的教学的水平、团队的综合的素养，以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

0: 我们是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数字地形图数据采集与处理。刚好呢，我们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大家呢发挥各自的特长，从这个数据采集的整体控制，到无人机测绘的技术手段，到北斗卫星 RTK 技术的手段，到我们全站仪虚拟仿真系统的使用，强强联合吧。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以我们校园1:500的一个真实项目案例，然后进行开展一个教学，这样呢，学生呢就能够掌握我们真实工作过程当中的整个流程，培养学生的一个工程思维和他的一个工程逻辑。
2: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已经分完了小组，各个小组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我们一组要完成哪里啊？
3: 讲系统。
2: 二组呢？
3: 图书馆。
2: 哎，三组？
3: 宿舍。
2: 对，每一个小组呢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每个小组的地物地貌特征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采集数字地形图呢，首先呢要以准确的点位为准，那么点位采集准了，才能表达清楚我们的地形图。那么大家看这里，我们已经有了第五符号的分类，对不对？这里有什么呀？有水系设施，对吧？比如这里的池塘、湖泊啊，都有，这都不同的第五符号。那么在这里有一类第五符号没有放在这里啊，那就是我们重要的能源设施呀，还有科学设施没有放在这里，为什么呀？大家想一下。
3: 保密。
2: 对，要保密这些，因为我们的数字地形图属于什么？保密产品，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要保密，才能保证国家的信息安全。对，那么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要树立这个保密意识啊。那么下面时间呢，大家就练习一下如何来采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讨论一个如何采集的顺序，然后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好，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来采集一下我们的校园1:500数字地形图。
4: 我觉得咱们的时候可以先
5: 就先用那个井盖，对，
2: 这个井盖看不清的，我们后边可能还需要去补测，对不对？
4: 我这样就会那些
2: 这个楼层要注意啊，这个楼层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楼层的高度不一样，所以你要要单独标注出来它的高度，好吧？你们小组在画的时候。行，我看着讨论的差不多了啊。好，那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他们小组的顺序啊？周英卓同学，你举手比较快。大家仔细听啊，看和你们的绘图顺序有什么不一样。开始吧。
6: 我们小组在课前做了预习，然后知道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采集顺序。嗯，然后是先去采一些独立地物，这边有独立地物。嗯，然后再去采学校的这个水系，因为水系它只有一处，把这个水系采出来就相当于完成了一项。嗯，然后再去采道路，然后对测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嗯，然后再去采居民地，居民地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最后去采这个地貌和植被。嗯，
2: 好，先回去。那么有不同意见的吗？你来说一下你们小组的。
7: 而我们组参加过比赛，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按照比赛的经验去制定的。然后第一步，我们是选择去采集独立地物，就比如说井盖和路灯什么的，这些给我们画图人员提供了画图时间。然后第二步是去采面状地物和线状地物，因为就像这些房角什么的，它旁边其实是有花圃，然后我们可以采完房角，然后直接采花圃的那些特征点。然后最后一步，有了以上的两个步骤，然后我们对整个测区

0: 的地形基本上有了了解，我们最后一步选择采集高层点。
1: 嗯，很好啊，非常熟练这个同学，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小组呢，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总结了这样的采集顺序。那么这两种顺序呢都是非常好的啊，能够高效的完成我们的任务。那么剩下的时间呢，大家呢就按照这样的顺序去练习一下我们如何采集，那么完成各个小组的任务，好不好？
2: 好。
3: 在技能方面呢，它要熟能生巧。另外呢，有一些场景呢，是我们在校园里无法满足的。我们基于校园呢，先开始这门课的学习，让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我们再利用我们开发的这个资源，就是虚实结合资源呢，让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不同场景的学习，比如一些高山河流，那么在真正的岗位在碰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不会陌生。
4: 因为也是测绘人、测量人啊，一代一代的，他这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在耕耘啊，所以说呢，拍完了啊，我们可以重复的练习，对吧？我们可以重复的拍啊，作为一个对比，然后一个技术的迭代，一个技术的更新啊，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对于我们培养测绘的一个工匠啊，能工巧匠。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5: 啊！我们和企业呢，合作开发了很多虚拟教学平台啊，这些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专业特点啊，从易到难，从虚到实啊，结合同学们的一个认知规律啊，然后逐渐的能够从简单到复杂啊，最后呢很好的掌握啊这门专业的课程知识和技能。啊，结合测绘的一个工程原则，啊，步步有考核，啊，步步要评价，啊，每一个工作，啊，每一个节点，啊，我们都需要，很好的一个评价结论来保证它的一个学习效果。那么我们在每一个教案里面，啊，都设计了这样的考核点，啊，这个作品呢，我们16个学时一共设计了180个考核点，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啊知识点。让同学们学习完了呢，有所收获啊，有所效果。
1: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以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来说一下这个过程。这是我们全国测绘技能大赛啊，我们的一个数字测图的模块的一个内容啊。那么首先我们拿到这个项目之后啊，怎么样？首先找到它的一个区域范围，然后呢？我们的竞赛方啊会给我们3个已知点，是吧？让我们来计算我们的参数啊。然后我们拿到已知点之后，可以怎么样知道它的坐标系类型了啊？它的平面坐标系是吧？啊，这是我们已知参数的这样一个意义啊。还有呢，我们要从已知点上起算，是吧？所以啊，我们要开始一个项目之前啊，大家要知道要至少2个信息我们要获得，是吧？第一个是什么？
2: 坐标系，
1: 对啊，坐标系啊，啊，我们在哪个坐标上去表达、去画我们这幅图？第二个呢？
2: 已知点。
1: 对啊，已知点，我们要从哪儿开始算，是吧？那么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我们今天呢就在咱们的这个虚拟仿真系统上，把整个过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好，现在大家回到我们的虚拟仿真系统。第一步呢，我们新建工程，是吧？点击我们的工程啊，新建工程。好，工程名呢，要输入一个新的啊，不要和前面的重复。点击确定之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上面呢有几个信息需要选择或者填写，一个是坐标系统，是吧？系统给我们的是 CGCS 2000啊。大家知道这是哪一类型的坐标吗？哪一类型坐标系？好，你回答一下。
6: 是当前我国最新的国家大地坐标系。
1: 对啊，坐下啊。好 ，CGCS 2000呢，是我国当前最新的一个大地坐标系啊。同时呢，它还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坐标系啊。那么说到北斗之后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卫星已经发射了多少颗了吗？
2: 56。
1: 对啊，56啊，那大家的信息还是更新的比较快啊。那这个数好记吗？
2: 好记。
1: 啊，怎么记？
2: 56个民族。
1: 对啊，非常巧合啊，我们56个民族啊，现在呢，我们发射了56颗。

0: 的卫星啊。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啊，如果甲方给我们的坐标系是吧，有它的特殊要求，那我们要按照需求去选择啊，不一定全都是它啊，因为我们的坐标系的类型很多是吧，需要表达的这个妥球体也很多啊，这个地方要灵活选取啊。我们再看下边啊，投影参数啊，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坐标，回到我们的这个仿真系统，点击投影参数，大家看看啊，这几个概念。第一个叫投影方式啊，这个呢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大地坐标啊曲面要变成我们的平面坐标，它需要一个投影的过程是吧，哎，投影的过程。那么还有另外几个参数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看一下啊。在投影当中啊，在投影当中我们除了高斯投影之外啊，还有什么横轴莫卡托投影啊，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参数的时候要注意啊，不一定只有一个啊，还有其他的，根据我们实际情况啊，比如在我国高纬度地区或者航海项目上啊，它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投影方式啊。那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啊，它有一个基本的区别。那我们这个高斯投影呢，它是一种横切椭圆柱投影。为什么是椭圆柱呢？大家看看我们的投影带投影完了，这是个什么形状？是吧，两头尖中间宽是吧，一个纺锤的形状是吧，那两头它怎么样，对啊，相交到了极点是吧，哎，所以我们叫它椭球柱啊。那对比一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莫卡托投影是吧，大家看我们这个投影带把它拉起来之后，我们没有让它去什么向极点去相交是不是，哎，我们平行起来了啊，平行起来了啊，这就是区别啊，很明显的，大家把这个典型的区别记住啊，这个我们叫横切圆柱投影是吧，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么在我们通常的啊一些工程当中，我们多选择啊高斯投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北偏移和东偏移啊，以及中央子午线啊，它的概念。我们这个投影带大家看啊，大家看投影带，中央子午线是吧，是我们投影带的什么坐标轴的纵轴，而我们的横轴是什么，
1: 赤道，
0: 对啊，是赤道啊，赤道，我们基准纬度是零是吧啊。那大家看看这个坐标系直接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有
2: 啊，
0: 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一下，好，你来回答一下。
3: 如果我们直接使用的话，它会出现 X 轴会出现负值，而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少碰见有负值，所以要平移中央子午线纵轴。
0: 好，坐下啊，说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坐标系里面是吧，我们的投影带在纵轴的两侧是不是，纵轴的这边它的横坐标是正值，这边呢
1: 负值
0: 啊，在咱们的通常的地图当中啊，没有见过有负值的情况是不是，那为了更好的计算和表达，我们呢可以人为的啊把坐标轴啊把坐标轴向西平移对吧，向西平移，同时呢这样我们的坐标就增加了一个常数是吧，哎，这就是我们的东偏移加常数的意义啊。
4: 无论是从我们的航天啊航空，或者是就是高端测绘啊基础测绘啊，在这个国际上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我们学生呢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他们也感受到了啊咱们这个测绘技术的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它也产生了这个民族的一个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
5: 啊。因此我们设计了呢，在课前我们就选择了很多这样的四种元素所体现出来的测绘精神啊，新时代北斗精神。那么在课中呢，我们也结合每一个知识点，再一个呢在课后啊，我们也设计了实践项目啊，都是结合国家的乡村振兴啊，灾后重建啊，像这些我们设计的就是课堂思政一条线，课后思政不断线。
6: 那么在 RTK 北斗卫星定位这儿，我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新的技术去为我们

0: 城市这个地理信息发展更新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个工程它的初期、中期和这个竣工阶段，还有这种大型建筑物的这种监测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应用领域。反正就是天地都有我们可发展自己力量的一个岗位。
1: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呢，有它的可复制性，啊，首先这门课呢，它是一个基础课，很多学校都开，我们就是以拿我们学校校园这样一个作为载体，结合这个港科赛政的需求，来对课程进行了重构和设计，啊，从它的这个课程设计啊、课程实施啊、学生学习的效果啊这些方面。啊，都给出了非常规范的啊一些回答，啊，我们选了典型的啊现在最流行的、最主流的三种技术手段啊去开展，啊，把这个教学的理念啊、教学的方法表达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呢，有它的比较强的一个借鉴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些设计理念有更多的学校啊可以互相来交流啊，一起探讨。最终呢我们能够持整门课吧，或者我们这个专业啊，在这个课程建设上大家都取得更好的进步。
2: 以教育家精神锻造良将之师，就把赛作为其中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怎么能够达到良将之师。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老师们这个功夫啊下在了教学上，而不是下在服装上，也不是下在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个播音腔或者解说员腔或者这个动作手势上。有的我看到以前的手势做得很好的啊，四个人坐在站在一排，老师都拿着这个就像解说员似的，这哪像教学啊，就老看不到这种东西，这一定是真实的。还有教学环境的这个提问环节啊，大家也分析得很认真，所以我觉得这次啊是一个高水平的。我现在更加强调综合素质，就是教师啊你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你自己是要综合素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接知天气，下接地气，啊，能够融会贯通，把党的政策、教育的理念和学生的实际，最后变成你一个生动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的课堂，在这个方面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

0: 香琪，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师呢，都跟我一样挥挥起了小手。来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康文直隶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嗯，欢迎郝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王贝老师。
0: 王老师今天好优雅啊！今天，
2: 谢谢谢谢啊！
0: 行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非常优秀、非常先进、非常智能的小明来给我们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好的，要解锁这个道具线索，需要大家一起充满活力的对我说：“小明真可爱。”
0: 小明真可爱。哎呦，太假了！
2: 太假了！太假了！
0: 太假了！太假了！小明，咱们那个就是稍微回复一下正常好吗？嗯。
3: 解锁成功，请看你身后的道具。
0: 身后的道具
2: 啊，这个，
0: 中国风娃娃对吧？是位优雅的女性，穿一条红裙子来，小明对吗？
3: 请放在桌面上试试，
2: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哎，
0: 不倒翁。

0: 是倒翁啊？
1: 对。
0: 哎，那不倒翁象征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吧？
2: 体操。
0: 有可能，我觉得体育它都是顽强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小明继续给线索吧。
3: 好的，请看大屏幕。
0: 哦，这是
2: 旭日东升。
0: 东升，哎，
2: 对。反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可能能想起来，对吧？
0: 是是是。
2: 还有其他线索吗，小明？
3: 最后一条线索是一句话，只要是人就能被打倒。
2: 好的，来欢迎王旭老师。

0: 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王旭。
1: 来，欢迎王旭老师。那王老师呢，您看啊，上一期呢我们是吃了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做什么咱们先不说，您先看看我们要不要做哪些运动，因为每期呢我们冠军来之前呢都得让我们先动一动。
0: 可以，其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运动是肩关节，有很多老师或者是长时间工作的人，他可能肩关节的肌肉比较紧张，这时候需要放松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锻炼方法，然后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所以您今天确实有备而来啊，您知道这两位呢全部都是大学老师，
2: 非常需要啊，
1: 对吧？说明他们很需要啊，
2: 有强烈需求。
1: 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呢？
0: 就是很简单的，家里有矿泉水的或者是饮料的瓶子就可以。如果是女性朋友呢，就可以稍微的这个瓶子小一点，就是重量越重的话，你可能效果越明显。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来决定这个瓶子的装的水的液体的量。
1: 哦，那行。那根据我的承受范围就塌了，就塌了是吗？
3: 我拿个萝卜吧。
1: 拿个萝卜。我们俩是不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
0: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重量越重，对我们的效果越明显。其实他们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参与性的，
2: 重在参与是吧？
0: 来，我们把这个水重量压在这个肩上，让它承受大概30秒的时间。
2: 我觉得这个好像它那个肩膀这块是慢慢有点酸啊，
0: 把这个重量拿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这个
2: 非常轻松，是吧？啊，
1: 那我觉得我们的稳定性都很好啊。
2: 来换换东西试试。
0: 对，换一下。
1: 哦，不用换了，不用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首先呢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你看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不动了。我觉得您太轻松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对于郝老师来说那就不是事儿。所以郝老师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两只手同时架两个瓶子。来，郝老师。
3: 在这儿我来，
1: 真的吗？
3: 真的
1: 吗？来，您到中间，这您必须得站 C 位，对吧？
2: 可以吗？
1: 可以吗？
3: 哇 ，OK，
2: 哇，太厉害了！
0: 30秒钟
3: 啊，30秒。
1: 您帮我们报个菜名儿：
3: 油焖大虾、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油焖，
1: 油焖大虾。
3: 我已经这胳膊有点受不了了。
0: 再说出五个来就可以。
3: 蒜蓉黄瓜。
0: 再来，
3: 鸡蛋炒苦瓜啊，蒜蓉西兰花，蒜蓉荷兰豆，
2: 可以，最后一个，
3: 豉汁芥蓝，
2: 太厉害了，
0: 感觉如何？
4: 酸了是吧
1: ？
0: 把这个负重取下，会有什么感觉？
3: 特轻松的一种感觉，
0: 那就达到效果了。
1: 郝老师呢？刚才您这样练过，其实我就想问您一下，平时在我们以前的就是学艺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
3: 有，像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翻锅，学习的时候专门是端着锅去翻沙子，一是练手腕力量，二是练臂力。
1: 真没出汗啊！我本来以为还要您要出点汗呢，人家是有功底的，
0: 厉害！
1: 是不是我们经常练这个动作呢？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这个瘦
2: 白肉，这个很需要啊。
1: 对，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也挺方便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运动呢？
0: 可以，就是再加一点难度，就是两个矿泉水放，然后下蹲，然后练膝关节。
1: 来，我试试。好，来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油焖大虾，跳起来！

0: 体协调。
1: 对，
0: 给你点赞，给你点赞。
2: 美女主持人，
1: 我这个肩膀还是有点酸的。确实，它可以起到一定锻炼效果，但是我觉得还是锻炼它还是要起到一个循序渐进。
3: 对 对。
1: 那首先就像您说的，当然我这个功力很深厚的，就是我经常练习，所以我能用到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练的时候还是从小的一些开始。
2: 对，有一定的娱乐和这个锻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1: 挺好玩的是吧？
3: 对 对。
1: 行，好的，那个上次那个虾我们吃过了，咱先看今天做什么。
4: 好的。
2: 哦，今天就是想吃一个粤菜系的，有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1: 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眼神在不停的这样搜罗。
2: 哟，我看到一个食材有菠萝。
1: 菠萝是吧？
2: 对对对。
1: 对，那个
2: 这个是粤菜系的菠萝咕老肉。因为我就是北京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所以很喜欢吃这道粤菜，希望大厨能够满足今天的愿望。
4: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这道菠萝咕老肉。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心食堂美味健康。
1: 大厨二厨可以上手了，你看
0: 你们服装都很统一啊。
1: 对，刚才老师就说了，他今天专门穿了一件白色，是吧？啊，
2: 对，向大厨统一看齐。
1: 行啊，
2: 学习一下。
4: 今天你说想吃点
2: 菠萝咕老肉。
4: 菠萝咕老肉。今天奥运冠军来了，咱们就满足一下。
2: 非常荣幸。
4: 帮我把这个菠萝给切一下吧。
2: 好吧。这些就可以了吗？
4: 对。这个肉咱们给它提前已经腌制了，加点盐，加点葱姜水，给它腌了一下。这个糊，对，这个糊呢就是一半面粉一半淀粉。
1: 要不您可以继续切着，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个那个水果拼盘。
2: 大厨满足我的愿，吃菠萝锅我满足你们两个的愿。
0: 谢谢两位大厨。
4: 把这个肉放在里边。
0: 咱们这个肉是里脊肉是吗？
4: 对，
0: 是
4: 猪里脊。
0: 因为像咱们一般做肉的时候的话，可能都希望肉嫩一点，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就是里脊肉应该是猪背上那一段肉，所以它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基本脂肪含量非常少，所以这整道菜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菠萝的话，大家可能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扎舌头的感觉，这个主要跟里面的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有关系。那菠萝蛋白酶的话呢，跟我们肉质在一块，它其实可以起到嫩化肉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咱们的这个里脊肉再加菠萝的话，酸甜可口是吧，然后也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食欲。其实像这种酸甜口的菜系的话，我们刚才还在想的，像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是北京的菜是吧，然后还有东北的菜是不是也有酸甜口的
4: 锅包肉？
0: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溜肉段吧，也是油炸的。
4: 对，这菜要经过一次复炸，二次炸油。
2: 为什么要复炸呢？
4: 复炸一下，让外边这个糊比较那酥脆，所以说头一次的油温大概三四成热。
0: 啊，就不是很热的时候炸。
4: 对，把它炸成金黄色。
2: 这个土豆淀粉跟玉米淀粉有什么区别吗？
4: 一般的咱们挂糊的话，一般的用的是那个玉米粉。勾芡的时候，咱们一般用那个生粉。
2: 生粉啊，明白。哇，这个相当漂亮，这个、
0: 这个真的是金黄色的出锅。
4: 对，这一会儿咱们还要经过一个二次的复炸。
0: 复炸。
4: 对。
1: 郝老师，您此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二王老师在您的身边，就是郝老师，您现在感觉到您的生活是不是无限美好？
4: 对，两位美女，而且还有一个奥运冠军，一个是营养师。
1: 对，然后您在旁边，哎呀，肉掉啦！哎
0: 呀，没事没事，我来负责捡。
1: 你不要激动。
0: 哎，这个肉好酥啊，这个壳非常的酥脆，
2: 一看就是。肉眼可见，
4: 这会儿要让它油温升到五六成热啊！
1: 这是二炸吗？这是
4: 对二次复炸，这会儿再炸的话，就是让它。

0: 面开始炒糖色了。
1: 对，咱们再来一点番茄，让它颜色更漂亮一点。
2: 这个糖放多少呢？大概量？
1: 番茄的1/2差不多。
3: 稍微的加一点盐，
1: 一丁点就够。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们那个肉里边已经有了。
0: 哇，最后一步。
1: 啊，这会儿咱们翻锅，这会儿咱们再稍微的给它
2: 淋
1: 一点亮油。出锅装盘，
0: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哎，真的好看，黄的、绿的、红的。好的，我们的爱心菠萝咕老肉，大家请看，来出锅，
2: 太棒了！

0: 天来到冠军食堂，欢迎。
1: 谢谢，很荣幸，谢谢。
2: 哇，这是咱们这个酸梅饮是吧？酸甜可口。
0: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配一个酸梅饮啊？
3: 今天咱们都酸一块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酸梅汤更适合去
2: 夏天，对，
3: 开胃。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这四道菜吧。
3: 首先呢，这是一道那个菠萝咕老肉。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其实就是酸甜，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这个呢就是那个番茄炖牛腩
2: 这个也很经典。
3: 对，颜色上比较喜庆，看着那种。这个是酸菜炒粉皮儿，这个呢是醋溜鸡蛋，
2: 都是酸的。哇，今天真是生津开胃，
0: 来吧，来，大家开始动筷子，
2: 尝一尝。
4: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菠萝咕老肉跟那个糖醋里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他们的汁儿不一样啊。那糖醋里脊它颜色应该就是用酱油找出来的，那个酸度就是用米醋找出来的。它那汁儿出来是红亮红亮的，枣红色的那种。
4: 那就典型的一个北方的肉，
2: 靠酱油来上色。
3: 对，但是它那个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稍微有一点出入。
4: 对。
0: 而且好多人他们都说，就是吃糖醋，这基本上跟就是比如说减肥的、减脂的一些人好像
2: 相违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它炸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因为它挂这个面糊，然后在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面它其实会吸油。咱们这个挂的这个糊的话，那个透薄其实跟它吸油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可以稍微少挂点糊，然后就保证它的有这样一个外面这个酥脆的壳就可以了。
0: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0克，蛋白质含量为80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15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小时。
0: 老师，我们在上一次咱们节目中啊，您就提到过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走上了咱们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啊。妈妈也是体育方面的专业吗？
6: 不是，
0: 就是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6: 对。
0: 那她平时对您的就是在体育方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6: 是很支持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艰难的，因为训练是很辛苦的，在中途中得到了妈妈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条路。
0: 那妈妈是一个就是你想练就练，你不想练孩子你必须练，是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
2: 虎妈是吧？
0: 是虎妈。
2: 对，虎妈。
6: 不是的，她是比较鼓励我和肯定的一种态度，没有去否定过我。比如说我不想练了，他说先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然后再慢慢的告诉我这个如果你不练你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慢慢心里面我就会对自己的观念会产生了这个动摇，然后就是还是会去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0: 也就是说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先可以持一个否定态度，先去耐心的去倾听。
6: 对，
0: 然后听完之后呢，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事情呢比较占理，他就会去接纳你的很多意见，然后帮你去分析。因为当时您说您8岁时候开始练，其实也很小嘛，
2: 是还是小孩呢。
6: 对，
0: 很多时候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的能考虑的很周全。
6: 因为

0: 在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所以家长会给你做一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1: 王老师，您在家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层呢？
2: 我属于被决策层。
1: 那您和您的爱人是平时一个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分工？
2: 我觉得可能跟王老师的妈妈的态度是差不多，我肯定会支持他们的所有决定，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他们采纳的话 OK， 如果不采纳的话我也会就是默默的支持，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我还会有怀抱安慰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对，
0: 您呢？
3: 我们家是一个男孩，有过这种情况
1: 是吗？
3: 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去打他，犯点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呢，该讲道理的时候你都要去讲道理。
0: 对对对。
1: 那您家是您讲道理还是您爱人讲道理？
3: 一般是我讲道理。
1: 你是边切着菜边讲道理吧？
2: 我们今天来讲个道理啊。
3: 其实要按我培养孩子呢，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毕竟是一个厨师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又培养出来一个人民教师，我感觉我很成功了。
1: 家庭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2: 是的，是的。
1: 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很小嘛，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学于家长的一个信心跟信念。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从事学舞蹈的，学舞蹈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城市下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雨，我妈妈当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说的说是那个，我说妈今天别去了，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把你自行车就给骑坏了，其实我当时就特别不想去，
2: 还是找借口。
1: 对，我说我不想去。后来我妈妈想了一下，就是那个自行车确实也挺贵的，然后她就拉着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到一个水沟一样，我妈把自行车扛了起来，然后拉着我，对，拉着我，然后就走去上课。结果等到我到了教室之后，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和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就上了个一对一的课，没有一个小朋友来，就是因为我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了。
0: 因为
1: 我当时，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呢，他们都说你要尊重孩子，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哎，我妈妈坚持下来了，可能我就能够坚持下来。
2: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家长的这个决策，然后对于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像您说的，很多的音乐舞蹈其实都很苦，然后最主要还是看家长的坚持。对，
1: 那妈妈会让你从小定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吗？
4: 我妈妈给我，其实当时就是给我鼓励，但是给我设立，就是教会我设立远大目标理想的这种是我的教练。你的认知能决定你要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当时我的教练一直在给我信念，让我去朝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1: 因为当时我记得上一期您说过是2004年才第一次入奥运会。
4: 对对对。
1: 那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当世界冠军。
4: 因为我的教练他已经培养过15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培养更高一级的奥运冠军。对。
1: 所以当时他给您定了目标就是奥运冠军。
4: 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父母有了这样的坚定的意志，然后我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也很感谢我的教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品质，我才能跟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1: 那现在您的工作是一名教练员，也跟当初您的教练一样，那您会为孩子树立一个特别远大的一个目标吗？
4: 会，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教会他们先立志，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艰苦的去磨练，要经过无数次、很多次的这个失败的痛苦的经历，然后最后才能把你这个磨练成这种状态吧，应该说是。
1: 你看，我觉得王老师呢，就是在这儿说这个磨练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淡然的。
2: 对对对对对，但是很难想象一个8岁的小朋友是吧？然后到18岁这10年的期间，然后从北京走到了奥运舞台，然后这中间的磨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4: 对对对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比如说包括我的家人还有教练，方方面面的这个团队呀，都是帮助协助我，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最后能够成功。
1: 对，刚才呢我听到王老师在说设定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古语啊，他说的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

0: 每个人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呢到最终呢我们目标没有实现，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们的收获呢一定会比别人多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先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我去分阶段实践它的一些故事呢？
2: 像我的话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跑马拉松的，因为马拉松的话它全马的话差不多40多公里，跑下来的话要3-4个小时，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先跑一个就是半马，比你
0: 迷你，
2: 对，先跑迷你，对，然后再跑半马，然后再慢慢往过走。其实我觉得立目标的话呢，就是不能立太高的目标，对我来说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离自己蹦一下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是一定要蹦起来才行，而不是这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走，我们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是我的想法。
3: 其实你立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2: 对，
3: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说去立一个很难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目标去，所以你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很高了，只是你觉得我先一点一点去做，就这样。
2: 谢谢。
0: 那您有没有一些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分阶段实现呢？
4: 其实像我们做菜吧，其实我们也要是参加一些
3: 比赛，
4: 什么市级的呀、全国的呀，甚至有些世界的比赛，我们也是有的。你看，我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就得先从初赛开始，初赛、复赛，最后进入全国比赛。
2: 这整个过程应该也挺艰辛的。
5: 也挺艰辛的，每道菜你都得设计好。
0: 有没有那种熬夜呀、然后几天不回家？
5: 有，那太普遍了
0: 。
3: 那您心中最终的梦想的成绩是什么？一开始，
4: 就我的梦想就是能上世界上去参加一次比赛，但是这个目标很远大。
0: 哦，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朝着这样一步步去实现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取之其上得乎其中，取之其中得乎其下，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职场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你想定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就算你没有完成，那你收获肯定比那个低目标要多很多。我学习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是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这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只要你眼里有高山，脚下有行动，你收获呢就一定不是平原。
2: 是的，
0: 所以为了我们的目标，大家继续努力吧。
2: 好的，
0: 好的，来，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关键市场，
3: 谢谢。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远大的志向是起点，也是终点路上的光。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分工还可以再变一下，对不对？你看，你一个人坐着，你一个人歇着，然后旁边你可以去解说一下这个营养，要不然你也到那里去吧。
2: 我谢谢你啊，
0: 我可以独立当看客的，无所谓的。
2: 我过来给大厨打下手。
6: 看我们负责干活，然后你就负责吃。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

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恋，恋的这一段。

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

0: 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

0: 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怎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支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15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涵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 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

0: 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公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

0: 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

0: 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的。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0: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介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
1: 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

0: 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

0: 习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2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2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忠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执教人的

0: 篇章。
1: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2: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1: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3: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Woo!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好，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9: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

0: 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1: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0: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1: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联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什么样。因为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0: 答案了，请指导。好，
2: 可以
0: 连续的答。
2: 你这么快？
1: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1: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6: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的，
2: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6: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0: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0: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1: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

0: 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1: 抱着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2: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3: 我们今天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3: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4: 陆远加油，一起加油！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3: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2: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2: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5: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6: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7: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8: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5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0: 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1: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脚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2: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3: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4: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举起来你吗？弹踢冲拳。
0: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5: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6: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那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0: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7: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8: 来，哎，对，慢慢起来。

0: 所以有你想要没？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

0: 听众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2: 体育就是运动，
3: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4: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5: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6: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7: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8: 快乐和开心，
9: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1: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当冰面上招映出璀璨的灯光，轻盈的身体画出优美的弧线，今天我们将要共赴一场力与美的盛宴，感受花样滑冰的极致浪漫。

0: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教练季峰。
0: 欢迎季老师。来，石主任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我们经常提到花样滑冰呢，都会想起来偏弱惊鸿，宛若游龙。季老师，在您心目中，花样滑冰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项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一样这样一个运动。
0: 可以让我们感觉受到力量与优美。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石主任呢，在您心目中呢？
2: 其实在我看来呢，花样滑冰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项运动哈。
0: 马上到自己的专业了。
2: 对，因为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会看到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专业的运动员有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情况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事花样滑冰都要准备哪些护具或者是我们的装备。老师，花样滑冰运动员呢，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1: 首先肯定是要有一双合脚的冰鞋，适合他当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冰鞋，然后呢，刚开始基础训练的话呢，需要准备这个护具，像护膝、护肘、头盔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护具这样的。
0: 您刚才提到冰鞋了，我们不知道能否看一下？
1: 这是两双不同的冰鞋，这双呢就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的冰鞋。
2: 对，我看这个的这个帮比那个要高一些哈。
1: 对，因为初级的时候它这个脚踝的力量比较小，如果这个鞋帮太高的话呢，它可能驾驭不了这个冰鞋。花样滑冰这个冰刀是有一个外刃和内刃的，这样它才能在圆上做一个圆的运动，所以说初学者建议还是穿这个鞋帮比较低的。这样比较灵活，但是太高的话呢，它可能也动不了了。它只能平着走，平着走它只能滑直线了，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看，师叔，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我们理解啊，你想在

0: 冰上稳，它是不是得平根儿？
1: 对，
0: 对吧？它怎么还会有个高根儿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做某些动作吗？
2: 啊，因为人的这个足弓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嘛，是拱形、条形的。啊，那我们需要运动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做大的运动的时候就需要足弓，啊，起在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足尖和足跟的最大角度去让我们中心最大化的移动，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大的化移动，让我们中心能跟。
0: 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穿小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知道舞蹈运动员他有，比如37的脚吧，他可能会穿36.5或者是36的鞋子。这个鞋子需要不需要穿小一点呢？
2: 成年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最好穿这种手伸进去以后不是专业的话，手伸进去的话大一指半是正好的。
0: 哦，要穿大一点的。
2: 大一指半啊，因为尤其是孩子，他脚在不断的长，在这里面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尤其滑冰，他有些点地跳。产生的冲击力，身体重量疲惫的时候，包括落冰啊，如果太小的话，这脚就很快就会产生这个起泡啊，或者是甚至磨这个出血啊，这样的，或者是脚趾变形啊，所以初学建议大一指半是正好的，你想能多穿几年，那鞋冰鞋比较贵啊。那么专业的孩子最好是正好好的，脚比较小。小的话它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0: 刚才呢，我们听季老师已经介绍完这个冰鞋了，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您看，像我这样的人到这个冰场上，是不是一双鞋就够了？
1: 那肯定不行啊。尤其对我们像一个初学者，对这个滑冰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呢，像我们常用的护肘、护膝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头盔啊什么的，可能都是要佩戴好，防止说这种损伤的出现。
0: 您让我拍照了。
1: 那也是必须的
0: 所以还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1: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对，
0: 我们刚才介绍完我们的装备相关话题啊，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让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体验者，有请。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小晨，今年13岁，已经学习花样滑冰5年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2: 花样滑冰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圆上的运动啊，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冰刀呢又分为这个外刃和内刃啊。上冰以后滑行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把这个外刃和内刃的这个感知找到啊。那么呢，我们先做一个适应在冰上这个圆上运动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哈啊，就是这样啊，前后的让你的髋部平行啊。然后呢，向下发力啊，然后你的身体啊，找到你身体的重心位置的平衡，好吧？做一下，对，快，加快，逐渐加快。好，滑起来做这个动作。

好，通过以上的动作呢，我们就完成了花样滑冰在圆上的所有的这个热身的动作啊。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啊，给它变成一个旋转的动作啊，做一下这个双足转哈、加深一下我们滑行用刃的这个难度。对，远离身体，远离重心。增强你的平衡能力。加大下压，前推，对，加大你的动作角度。

0: 才我们看到的晨晨跟着季教练在冰上的进行了各种动作的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那季教练刚才进行了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1: 刚才主要做了一些滑行，滑行的一些，还有滑行进阶的一些。

0: 训练，在滑行基础上进阶到旋转，然后在旋转基础上进阶到跳跃这样的一个训练。嗯，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哦。那您在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您觉得就如果从我们的运动医学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部分加强？
2: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这个训练的学的过程中呢，这些对腿部的力量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1: 对，
2: 所以说要像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包括我们大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以及你看，我们这其实在滑行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们做好热身，做好充分的拉伸和激活，其实对于预防我们这种损伤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
1: 好，那我们可以用哪些动作方面来强化我们某些一些部位它的一些像肌肉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方面呢？
2: 其实这个不同的部位的它可能这个动作呢就不太一样了啊。比如说像我们踝关节的力量的训练啊，它可能常见的有几个动作啊，我们可以来请我们的这个
1: 晨晨
2: 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
1: 我会
3: 日常就会做的，
1: 是这样吗？
2: 你这个可能不行，
1: 不可以是吗？
2: 对，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踝关节啊，就是力量训练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体肿训练，啊，不知道有没有晨晨有没有做过？
4: 做过，
2: 经常做是吧？
4: 对，
2: 一看就是我们很
1: 专业，
2: 很专业的一个教学。
1: 那晨晨，你给我展示一下是什么呢？
4: 就是立后脚跟儿。
2: 立后脚跟儿，
1: 每次要做多少组啊？
2: 一般呢，我们每一次的话呢，做个大概30次上下，然后呢，一组。大概做4到5组，中间大概间隔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晨晨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的双脚啊，其实略微分开一点，双脚略微分开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肿，就是我们提起来以后呀，要坚持一会儿，刚才动作太快了，晨晨可以这个侧过来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双脚脚尖啊，然后垫起来以后呢，脚后跟离地。对，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尽可能久的去坚持。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有这种发酸发紧啊？这种感觉？哎，其实我们还跟晨晨一起比赛一下啊。
1: 比赛不行，哎、我这个我发现在抖，
2: 这个
1: 发抖了，我在抖了，
2: 这
1: 样感觉。
2: 其实这种发抖的感觉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这样再慢慢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尖起来以后要有一个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说进一步的要进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台阶，或者找一个脚踏板啊，这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个高阶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好，我们这里呢正好有一个踏板。哎，这时候呢，我们的晨晨呢可以站在上面，对我们大概我们整个这个脚掌的前1/3到1/2在这个上面，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提肿，看，这时候晨晨已经有点不太稳定哈。哎，我们再做这样一个训练啊。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像有台阶的地方就可以做训练，
1: 就是楼梯的台阶。
2: 楼梯的台阶，对。
1: 然后后面还有扶手，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还能扶着。
2: 哎，还可以，对，防止摔跤。
1: 对，
2: 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渡到单脚的训练。
1: 单脚
2: 的训练，哎，晨晨可以不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哈？我觉得晨晨应该没问题哈，应该没问题。对，我们在这个可以进阶的，对，晨晨的稳定性还是练得非常好的哈，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右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交替的啊，左脚也同样的来做这么一个，在这个台阶上做一个提肿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右脚踝的力量弱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右脚踝做专门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提肿训练的一个方法啊。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弹力带啊，那有请晨晨再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做正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力带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锻炼好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各个角度的一个力量训练。比方说我们这个陈姐来帮我们演示第一个动作哈，我们看我们这时候呢踝关节呢是做了一个这个指屈的一个动作，就锻炼了我们相对踝关节指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话呢，陈姐做得非常好啊，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就是我们做完指屈以后，对，在这个角度上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停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再放松啊，然后再回来，一样的，我们大概15到20次一组啊，然后呢，每次呢，我们大概做个可能5到8组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呢是练了一个指屈的一个力量训练。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踝关节还有一个背屈的一个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或者说我们可以去。

0: 借助一个柱子啊，这样的话呢，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来一样的，我们背屈完了以后呢，这个要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一个背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训练，相当于是我们勾脚这个动作。嗯，同样的还能够练到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外翻和内翻的力量，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有人来专门的去协助啊，我们放到这个角度，然后来晨晨帮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就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外翻的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把弹力带放到我们内侧的话呢，就能练到我们这个内侧的这个控制我们踝关节内翻的这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的实用方便啊，一个弹力带。对，这样的话和一个简单的弹力带，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练好我们踝关节的四个角度的力量训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1: 嗯，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踝关节啊，是我们在练习花样滑冰或者是我们很多冰上运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啊。那季老师在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哪些同学们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的地方呢？
2: 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啊，比较容易出现拉伤。
1: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损伤呢？
2: 像初学的一个蹬冰，因为换滑冰是在圆上做的运动，它时刻在转体。
1: 就这个蹬冰就会吗？
2: 对对，它这一转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髋部的一个转动啊，它无意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度的话，它就会拉伤。
1: 哦，那高阶的呢？哪些动作？
2: 高阶的，比如说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旋转。他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啊。
1: 你做一下晨晨。
3: 就是没有做好转之前的准备的话，就可能也是一那个没准备好，然后呢可能使劲使大了也会抻着。
1: 哎呦，这个肌肉拉伤好像挺少见的吧？
0: 是的，这个属于是我们内侧肌群的一个拉伤，这个呢属于我们花样滑冰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会造成的。
1: 那季教练，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呢？
2: 做一下这个髋部的内外侧的一个激活，大概是侧弓部，然后去旋转你的髋部啊，旋转肌的一个激活，因为人平常很少左右走和转着走啊，但前后走的比较强。肌肉比较强，所以说，滑冰是单足运动和圆的运动，啊，所以说左右侧的肌肉和旋转肌、螺旋肌比较要比经常去练。那么还有就做一下这个动作，转体，然后这个转体，对，这样去激活它的一个激活它的肌肉，这样就会好很多。力量方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侧的一个。侧的支撑，对，然后抬起这条腿，抬下面的腿，对 ，H 型，对，可以把这个上面放重物啊，这样的，加强它内侧肌群的工作，这样的话它就内侧的胯部就不容易拉伤了，大概是这样的，
1: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项运动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训练方式。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部位了，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膝关节。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滑冰场走不动路，我经常会跪。
0: 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比较特别疼的时候，可能就是跪地上伤到我们的髌骨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滑得不太稳定。
1: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开始去训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呢？
0: 像膝关节的这个训练的话，跟踝关节其实很像，也是以一个力量训练为主。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常见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
1: 我知道，就是竖着往这边蹲。
0: 对，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扎马步的动作。
1: 我怎么听见咯噔咯噔的声音了？
0: 因为啊，你这个动作不太标准。
1: 请晨晨
0: 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好，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靠墙静蹲啊，有个墙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双脚啊慢慢的又岔开，然后与肩同宽啊，脚尖向前，慢慢的往下蹲啊，蹲到我们大概可能我们的膝关节啊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啊，因为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小腿和地面一定要成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坚持一会儿啊，比如每次我们能坚持个40秒到50秒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大概做个每次做个大概我们做个20到30次为一组啊，这个动作呢其实特别的方便啊，可以有一个墙我们就可以做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直抬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椅子坐着来进行一个训练。做好之后呢，我们的腰啊一定要挺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

0: 抬腿的动作啊，来沉着这个腿伸直，伸直以后呢，我们要勾脚，哎，使劲的勾，有没有感觉到这块肌肉绷紧的感觉？有是吧？哎，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来，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哎，好，来，同样的这个动作，来勾脚，使劲勾，来，这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抬腿，哎，好，哎，不要太高，那降一点啊，降，大概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大概90度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啊，坚持大概20到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再放下来啊，然后再来，这个时候不要屈膝啊。来勾脚啊，我们持续的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能不能感觉到这块肌肉在发力，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晨晨这块的肌肉呢，这个时候呢就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动作呢就做得很标准。
1: 在晨晨呢需要坚持20到30秒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您看，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大腿的力量在发力，
0: 对，
1: 而且他这块在发力，那这个它其实更多的是练的是我们肌肉群，跟膝关节有什么关系呢？嗯，
0: 对了，其实我们膝关节啊，它是我们大腿和小腿中间连接的一个关节结构，它周围的肌肉呢，既有来自大腿的肌肉，也有小腿的肌肉。那我们通过大腿和肌肉、小腿的肌肉力量训练，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哦，它更多的是一个联动的保护作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有些阿姨呢，她可能她本身她就不训练，那用刚才您的方法，我可以锻炼到，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吗？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对我们的髌骨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骨骼肌力量强了以后呢，对髌骨关节呢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哎，所以说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就跟着石老师赶紧练起来。我们就刚才的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20到30秒，需要做多少组？
0: 一般的话呢，我们大概建议哈。每一组能够做到20到30次，一次呢我们做到5组上下，
1: 也就是一个片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可以做完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听季老师说啊，其实在学习我们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肌群会产生这样的运动损伤，你也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但是我先说一下，以前啊，我这块也损伤过，就是我用了几种方法，第一是我是贴膏药。就各种贴，然后但是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觉得哪块肌肉疼，你就拼命的练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0: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哈，因为这个时候疼痛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肌肉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了啊。那么出现损伤以后，它第一时间肯定还是休息为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伤情的轻和重啊。比如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休息2-3天就可以慢慢走路啦，然后甚至我都可以运动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经过2到3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啊。这些一定要进行不停的区分。
1: 我们刚才呢已经学习了花样滑冰的很多动作啊，包括它的运动损伤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晨晨啊，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在经常看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特别比如说像隋文静、韩聪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冰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洞洞什么之类的。
2: 对。
1: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呢？
2: 对，就是有时候滑冰的时候他在这滑，然后呢，要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是重心不稳嘛，就可能就那个刀尖陷入那个坑，然后就倒了。
1: 那你平时上冰之前会检查我们冰面的一个环境吗？
2: 我一般是会先绕一圈看一下。
1: 绕一圈看一下。
2: 对。哦，
1: 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就特别的暖和，这个不能在这个冰上把我冻着了。你平时在这一块会专门的注意一些保暖吗？
2: 对，一般我就是穿着我外头穿这个，然后里头再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一个就是里边衬衫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滑热身完了热了就把这个脱了，然后就穿里边的就可以了。
1: 好，那么季教练，我们是不是也不太鼓励大家去美丽动人啊，特别是在我们冰上运动的时候？
3: 对，最好穿一个马甲啊，然后呢里边再穿外套，然后里面再穿这个保暖的衣物啊，然后里边再穿半袖，这样是最好的，这一层一层的脱啊，不要直接穿个比如说像穿一个羽绒服啊，里面就是半袖啊，或者是单的啊，热了脱了，然后就会容易会感冒啊。
1: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节目也做了很多期了，我们都在聊很多的运动损伤，它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但是冰上运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冰上的运动，它的环境的问题，气温比较低啊，一个就是像刚才教练说的，我们要注意做好保暖啊，衣服最好是一层叠一层的，不要说我们羽绒服里面套个短袖，这样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太大，很容易感冒一个情况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低啊，我们肌肉的这个温度相对也低，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冰之前呢，做好这种热身，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对我们预防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今天呢，我们跟三位嘉宾呢共同来学习了花样滑冰的技术技巧动作，还有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老师呢来帮我们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1: 嗯，还是像在冰上啊，要由易到难啊，然后不要急于求成啊，这样呢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运动寿命啊、生涯呀、或者是你在锻炼身体的，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也好啊，会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0: 嗯，施主任，
2: 这个相信是我们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延长我们运动寿命啊，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强身健体啊，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肯定还是我们要预防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个出现。像花样滑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好热身啊，做好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啊，防止损伤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损伤以后呀，我们要及时的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啊。如果说自己感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3: 今天就是石老师告诉我，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要做得慢一点，要不呢动作就是可能会不到位。然后呢，我以后做动作的时候也会尽量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动作做得更标准一些。
0: 我们在学习每一个优美舞姿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平安记在心间，让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能够翩然起舞、平安绽放。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直线加弧线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就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

0: 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
1: 确
0: 实
1: 实
0: 是
1: 比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
0: 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中。

0: 不是 NS 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啊。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

0: 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

0: 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

四，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

0: 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 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

0: 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口虫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

0: 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

0: 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

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伸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清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哎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4: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6: 爸，哎，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喂，
8: 哎呀，陆叔，你走得了啊？
10: 妈妈，
1: 你爸来啦。
11: Thank you.

0: 奇，我们又见面了。两位老师呢，都跟我一样挥挥起了小手。来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嗯，欢迎郝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专家郎贝老师。
0: 王老师今天好优雅啊！今天，
2: 谢谢谢谢啊！
0: 行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请我们非常优秀、非常先进、非常智能的小明来给我们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好的，要解锁这个道具线索，需要大家一起充满活力的对我说：“小明真可爱。”
0: 小明真可爱。哎呦，太假了！
2: 太假了！太假了！
0: 太假了！太假了！小明，咱们那个就是稍微回复一下正常好吗？嗯。
3: 解锁成功，请看你身后的道具。
0: 身后的道具
2: 啊，这个，
0: 中国风娃娃，对吧？是位优雅的女性，穿一条红裙子来，小明对吗？
3: 请放在桌面上试试，
2: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哎，不倒翁，
2: 这是个不倒翁啊。
0: 对，
2: 哎，那不倒翁象征着顽强拼搏的精神，是吧？
0: 体操。
2: 有可能，我觉得体育它都是顽强的。
0: 对
2: 对对对 对。
0: 小明，继续给线索吧。
3: 好的，请看大屏幕。
2: 哦，这是
0: 旭日东升。
2: 东升，哎，
0: 对，反正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旭日东升这个成语可能能想起来，对吧？
2: 是是是、
0: 哦。还有其他线索吗，小明？
3: 最后一条线索是一句话，只要是人就能被打倒。
0: 好的，来欢迎王旭老师。

0: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王旭。
1: 来，欢迎王旭老师。王老师呢，您看啊，上一期呢我们是吃了非常好吃的这样一个虾，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今天我们做什么咱们先不说，您先看看我们要不要做哪些运动，因为每期呢我们冠军来之前呢都得让我们先动一动。
0: 可以，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运动是肩关节。有很多老师或者是长时间工作的人，他可能肩关节的肌肉比较紧张，这时候需要放松一些，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锻炼方法，然后今天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所以您今天确实有备而来啊，您知道这两位呢全部都是代课老师，
2: 非常需要啊，
1: 对吧？说明他们很需要啊，
2: 有强烈需求。
1: 行，那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道具呢？
0: 就是很简单的，家里有矿泉水的或者是饮料的瓶子就可以。如果是女性朋友呢，就可以稍微

0: 的这个瓶子小一点，就是重量越重的话，你可能效果越明显。就根据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来决定这个瓶子的装的水的液体的量。
1: 哦，那行。那根据我的承受范围就塌了，就塌了是吗？
2: 我拿个萝卜吧。
1: 拿个萝卜。我们俩是不是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啊？
0: 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重量越重，对我们的效果越明显。其实他们这个两个也是很有参与性的，
3: 重在参与是吧？
0: 来，我们把这个水重量压在这个肩上，让它承受大概30秒的时间。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它那个肩膀这块是慢慢有点酸啊，
0: 把这个重量拿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这个
1: 非常轻松，是吧？啊，那我觉得我们的稳定性都很好啊。来换换东西试试。
0: 对，换一下。
1: 哦，不用换了，不用换了。身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首先呢是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你看这样的话，我就能保持不动了。我觉得您太轻松了。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啊，对于郝老师来说那就不是事儿。所以郝老师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下，就是两只手同时架两个瓶子。来，郝老师。
2: 在这儿我来，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吗？来，您到中间，这您必须得站 C 位，对吧？
4: 可以吗？
1: 可以吗
2: ？OK，
4: 哇，太厉害了！
0: 30秒钟
2: 啊，30秒。
1: 您帮我们报个菜名儿：
2: 油焖大虾、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肉片。油焖，
1: 油焖大虾。
2: 我已经这胳膊有点受不了了。
0: 再说出5个来就可以。
2: 蒜蓉黄瓜。
1: 再倒。
0: 再来，
2: 鸡蛋炒苦瓜啊，蒜蓉西兰花，蒜蓉荷兰豆，
4: 可以，最后一个，
2: 豉汁芥蓝，
1: 太厉害了，
0: 感觉如何？
5: 酸了是吧
1: ？
0: 把这个负重取下，会有什么感觉？
2: 这轻松的一种感觉，
0: 那就达到效果了。
1: 郝老师呢？刚才您这样练过，其实我就想问您一下，平时在我们以前的就是学艺的过程中呢，我们有没有专门去练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
2: 有，像我们炒菜用的那个翻锅，学习的时候专门是端着锅去翻沙子，一是练手腕力量，二是练臂力。
1: 真没出汗啊！我本来以为还要您要出点汗呢，人家是有功底的，
0: 厉害！
1: 是不是我们经常练这个动作呢？对于女性来说，比如说这个瘦
4: 白肉，这个很需要啊。
1: 对，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也挺方便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运动呢？
0: 可以，就是再加一点难度，就是两个矿泉水放，然后下蹲，然后练膝关节。
1: 来，我试试。好，来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蒜蓉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油焖大虾，跳起来！
4: 真了不起啊！
1: 我取不下来了。
4: 来，赶紧卸掉。
1: 对，
4: 我给你点赞。
0: 美女主持人，
1: 我这个肩膀还是有点酸的，确实它可以起到一定锻炼效果，但是我觉得还是锻炼它还是要起到一个循序渐进。
4: 对，
1: 那首先就像您说的，当然我这个功力很深厚的，就是我经常练习，所以我能用到这么大的，但是一般我们练的时候还是从小的一些开始。
0: 对，有一定的娱乐和这个锻炼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1: 挺好玩的是吧？
4: 对，
1: 行，好的，那个上次那个虾我们吃过了，咱先看今天做什么。
2: 好的。
0: 我今天就是想吃一个粤菜系的，有点难度的，不知道大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1: 对，我看了一下啊，他这个眼神在不停的这样搜罗。
0: 哟，我看到一个食材有菠萝。
1: 菠萝是吧？
0: 对，
1: 那个
0: 这个是粤菜系的菠萝咕老肉。因为我就是北京人，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酸甜口的，所以很喜欢吃这道粤菜，希望大厨能够满足今天的愿望。
2: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做这道菠萝咕老肉。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心食堂，美味健康。
1: 大厨二厨可以上手了，你看
4: 这个服装都很统一啊。
1: 对，刚才老师就说了，他今天专门穿了一件白色，是吧？
0: 对，向大厨统一看齐。
1: 行啊，
0: 学习一下。
2: 今天你说想吃点
0: 菠萝咕老肉。
2: 菠萝咕老肉。今天奥运冠军来了，咱们就满足一下。
0: 非常荣幸。
2: 帮我把这个菠萝给切一下吧。
0: 好吧。这些就可以。

0: 对，这个肉咱们给它提前已经腌制了，加点盐，加点葱姜水，给它腌了一下。这个对这个糊呢，就是一半面粉一半淀粉。
1: 要不您可以继续切着，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个那个水果拼盘。
2: 大厨满足我的愿，吃锅烙锅烙我满足你们两个的愿。
3: 谢谢两位大厨。
0: 把这个肉放在里边。
3: 咱们这个肉是里脊肉是吗？
0: 对，
3: 是
0: 猪里脊。
3: 因为像咱们一般做肉的时候的话，可能都希望肉嫩一点，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就是里脊肉应该是猪背上那一段肉，所以它是蛋白质含量最多的，基本脂肪含量非常少，所以这整道菜的话，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另外菠萝的话，大家可能吃菠萝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扎舌头的感觉，这个主要跟里面的这个菠萝蛋白酶的含量是有关系。那菠萝蛋白酶的话呢，跟我们肉质在一块，它其实可以起到嫩化肉质的这样一个效果。另外咱们的这个里脊肉再加菠萝的话，酸甜可口是吧，然后也可以增加这样一个食欲。其实像这种酸甜口的菜系的话，我们刚才还在想的，像刚才我们王老师提到的是北京的菜是吧，然后还有东北的菜是不是也有酸甜口的
4: 锅包肉，
3: 对对对对对，
2: 还有溜肉段吧，也是油炸的。
4: 对，
0: 这菜要经过一次复炸，二次炸油。
2: 为什么要复炸呢？
0: 复炸一下让外边这个糊比较那酥脆，所以说头一次的油温大概三四成热
3: 啊，就不是很热的时候是吧？
0: 对，等它炸成金黄色。
2: 这个土豆淀粉跟玉米淀粉有什么区别吗？
0: 一般的咱们挂糊的话，一般的用的是那个玉米粉，勾芡的时候咱们一般用那个生粉。
2: 生粉啊，明白。哇，这个相当漂亮，这个、
3: 这个真的是金黄色的出锅哈。
0: 对，这一会儿咱们还要经过一个二次的复炸。
3: 复炸，
0: 对。
1: 郝老师，您此时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你看二王老师在您的身边，就是郝老师，您现在感觉到您的生活是不是无限美好？
0: 对，两位美女，而且还有一个奥运冠军，一个是营养师。
1: 对，然后您在旁边，哎呀，肉掉啦！哎
3: 呀。没事没事，我来负责剪。
1: 你不要激动。
3: 哎，这个肉好酥啊，这个壳非常的酥脆。嗯，
2: 一看就是肉眼可见。
0: 这会儿要让它油温升到五六成热啊。
1: 这是二炸吗？这是？
0: 对，二次复炸。这会儿再炸的话，就是让它这个外边这个咱们刚才挂的这个糊的这个壳让它酥脆。
3: 就通过这两次炸的话，然后咱们的这个肉已经就基本熟了，
0: 对，已经熟了。这会儿油温已经下来了，咱们把这个辅料青红椒给它过一下油。
3: 现在开始炒糖色了。
0: 对，咱们再来一点番茄，让它颜色更漂亮一点。
2: 这个糖放多少呢？大概量？
0: 番茄的二分之一差不多，稍微的加一点盐，一丁点就够。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们那个肉里边已经有了。
3: 哇，最后一步。
0: 啊，这会儿咱们翻锅，这会儿咱们再稍微的给它
2: 淋一点
0: 亮油。出锅装盘。
3: 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了！
1: 哎，真的好看，黄的、绿的、红的。好的，我们的爱心菠萝咕老肉，大家请看，来出锅，
3: 太棒了。

0: 欢迎，谢谢，很荣幸，谢谢。哇，这个是咱们这个酸梅饮是吧？酸甜可口。
1: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给大家配一个酸梅饮啊？
2: 今天咱们都酸一块儿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酸梅汤更适合去
1: 夏天。
0: 对对对对对。
1: 开胃。
0: 那先介绍一下您这四道菜吧。
1: 首先呢，这是一道那个菠萝咕咾肉。
0: 嗯，
1: 从它的颜色呀、口味，其实就是酸甜，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漂亮。这个呢，就是那个番茄炖牛腩，啊，
0: 这个也很经典，
1: 对，颜色上比较喜庆，看着那种。这个是酸菜炒粉皮儿，这个呢是醋溜鸡蛋，
0: 都是酸的，酸的，酸的，酸的。哇，今天真是生津开胃，来吧，来大家开始动筷子，
3: 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菠萝咕老肉跟那个糖醋里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他们的汁儿不一样啊。那糖醋里脊它颜色应该就是用酱油找出来的，那个酸度就是用米醋找出来的。它那汁儿出来是红亮红亮的，枣红色的那种。
0: 那就典型的一个北方的肉，
2: 靠酱油来上色。
3: 对，但是它那个其他的应该是差不太多，稍微有一点出入。
0: 对。
4: 而且好多人他们都说，就是吃糖醋，这基本上跟就是比如说减肥的减脂的一些人好像
2: 相违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它炸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因为它裹这个挂这个面糊，然后在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面它其实会吸油，咱们这个挂的这个糊的话，那个透薄其实跟它吸油量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可以稍微少挂点糊，然后就保证它的有这样一个外面这个酥脆的壳就可以了。
4: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呀，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80克，蛋白质含量为80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150千卡。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小时。
4: 老师，我们在上一次咱们节目中啊，您就提到过啊，最初的时候是因为妈妈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才开始走上了咱们体育运动这条道路啊。妈妈也是体育方面的专业吗？
0: 不是，
4: 就是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0: 对。
4: 那她平时对您的就是在体育方面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的？
0: 是很支持我的。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很艰难的，因为训练是很辛苦的，在中途中得到妈妈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然后让我继续走下去这条路。
4: 那妈妈是一个就是你想练就练，你不想练孩子你必须练，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吗？
2: 虎妈是吧？
4: 是虎妈。
2: 对，虎妈。
0: 不是的，她是比较鼓励我和肯定的一种态度，没有去否定过我。比如说我不想练了，他说先是接受我的这个意见，然后再慢慢的告诉我这个如果你不练你会有什么结果，然后慢慢心里面我就会对自己的观念会产生了这个动摇，然后就是还是会去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去努力。
4: 也就是说妈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听到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先可以持一个否定态度，先去耐心的去倾听。
0: 对对对。
4: 然后听完之后呢，她如果觉得你这个事情呢比较占理，她就会去接纳你的很多意见，然后帮你去分析。因为当时您说您8岁时候开始练其实也很小嘛。
2: 是，还是小孩呢。
0: 对对对。
4: 很多时候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的能考虑的很周全。对对
0: 对。因为在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很多想法是不成熟的，所以家长会给你做一个决策，是很重要的。
4: 王老师，您在家里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层呢？
2: 我属于被决策层。
4: 那您和您的爱人是平时一个对孩子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分工？
2: 觉得可能跟王老师的妈妈的态度是差不多，我肯定会支持他们的所有决定，但是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如果他们采纳的话 OK， 如果不采纳的话我也会就是默默的支持，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我还会有怀抱安慰他们，是这样一个想法。对。
4: 您呢？
1: 我们家是一个男孩，
3: 有过这种情况
4: 是吗？
1: 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去打他，犯点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你必须要教育他。但是在一些其他的方面呢，该讲道理的时候你都要去讲道理。
0: 对对对。
4: 那您家是您讲道理还是您爱人讲道理？
1: 一般是我讲道理。
4: 你是边切着菜边讲道理吧？
2: 我们今天来讲个道理啊。
1: 其实要按我培养孩子呢，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毕竟是一个厨师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又培养出来一个人民教师，我感觉我很成功了。我感觉我
4: 家庭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2: 是的，是的。
4: 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很小嘛，他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取决于家长的一个信心跟信念。因为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其实是学舞蹈的。学舞蹈的时候呢，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的城市下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雨，我妈妈当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说是那个，我说妈今天别去了，我妈说为什么？我说把你自行车就给骑坏了，其实我当时就特别不想去，
2: 还是找借口是吧？
4: 对，我说我不想去。后来我妈妈想了一下，就是那个自行车确实也挺贵的，然后她就拉着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到一个水沟一样，我妈

0: 把自行车扛了起来，然后拉着我，对，拉着我，然后就走去上课。结果等到我到了教室之后，发现就只有我一个人和我们的老师。那时候我就上了个一对一的课，没有一个小朋友来，就是因为我妈坚持下来了，所以我才坚持下来了。
1: 因为
0: 我当时。现在很多家庭教育呢，他们都说你要尊重孩子，孩子喜欢不喜欢，但是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我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只知道就是哎，我妈妈坚持下来了，可能我就能够坚持下来。
2: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是家长的这个决策，然后对于孩子成长非常重要。像您说的，很多的音乐舞蹈其实都很苦，然后最主要还是看家长的坚持。对，
0: 那妈妈会让你从小定一个非常远的一个目标吗？
3: 我妈妈给我，其实当时就是给我鼓励，但是给我设立，就是教会我设立远大目标理想的这种是我的教练。你的认知能决定你要走多远，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当时我的教练一直在给我信念，让我去朝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0: 因为当时我记得上一期您说过是2004年才第一次入奥运会，
3: 对对对，
0: 那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当世界冠军。
3: 因为我的教练他已经培养过15个世界冠军，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再培养更高一级的奥运冠军。对，
0: 所以当时他给您定的目标就是奥运冠军。
3: 对对，所以就像您说的，只有父母有了这样的坚定的意志，然后我才能跟着他一起去。所以当时我也很感谢我的教练，因为他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品质，我才能跟随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
0: 那现在您的工作是一名教练员，也跟当初您的教练一样，那您会为孩子树立一个特别远大的一个目标吗？
3: 会，因为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教会他们先立志，这个就是训练过程中艰苦的去磨练，要经过无数次、很多次的这个失败的痛苦的经历，然后最后才能把你这个磨练成这种状态吧，应该说是。
0: 你看，我觉得王老师呢，就是在这儿说这个磨练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淡然的。
2: 对对对对，但是很难想象一个8岁的小朋友是吧？然后到十八岁这10年的期间，然后从北京走到了奥运舞台，然后这中间的磨练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
3: 对对对对。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比如说包括的家人还有教练，方方面面的这个团队呀，都是帮助协助我，然后我也很幸运，然后最后能够成功。
0: 对，刚才呢我听到王老师在说设定目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古语啊，他说的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设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就算呢到最终呢我们目标没有实现，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们的收获呢一定会比别人多的。
3: 对对对，是的。
0: 那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我先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我去分阶段实践它的一些故事呢？
2: 像我的话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跑马拉松的，因为马拉松的话它全马的话差不多40多公里，跑下来的话要3-4个小时，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给自己立的目标是先跑一个就是半马迷你。
0: 迷你，
2: 对，先跑迷你，对，然后再跑半马，然后再慢慢往过走。其实我觉得立目标的话呢，就是不能立太高的目标，对我来说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离自己蹦一下能够得着的目标，但是一定要蹦起来才行，而不是这种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呢，一步一步走，我们这样的可能会更适合一些，这是我的想法。
3: 其实你立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高很高了，
2: 对，
3: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说去立一个很难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目标去，所以你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很高了，只是你觉得我先一点一点去做这样。
2: 谢谢谢谢。
0: 那您有没有一些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分阶段实现呢？
4: 其实像我们做菜吧，其实我们也要是参加一些
2: 比赛，
4: 什么市级的呀、全国的呀，甚至有些世界的比赛我们也是有的。你看我们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就得先从初赛开始，初赛、复赛，最后进入全国比赛。
2: 这整个过程应该也挺艰辛的。
4: 也挺艰辛的，每道菜你都得设计好。
0: 有没有那种熬夜呀、然后几天不回家？
4: 有，那太普遍了，太普遍了
0: 。
3: 那您心中最终的梦想的成绩是什么？一开始，
4: 就我的梦想就是能上世界上去参加一次比赛，但是这个目标 很远大。
0: 哦，没关系，其实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

0: 朝着这样一步步去实现就好了。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取之其上得乎其中，取之其中得乎其下，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我们职场的一个法则。比如说我们在职场的，你想定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就算你没有完成，那你收获肯定比那个低目标要多很多。我学习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要是你坚持下去，你就能学习到很多的知识。这就像我们生活一样，只要你眼里有高山，脚下有行动，你收获呢就一定不是平原。
1: 是的，
0: 所以为了我们的目标，大家继续努力吧。
1: 好的，
0: 好的，来，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关于市场，
1: 谢谢。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远大的志向是起点，也是终点路上的光。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分工还可以再变一下，对不对？你看，你一个人坐着，你一个人歇着，然后旁边你可以去解说一下这个营养，要不然你也到那里去吧。
1: 我谢谢你啊，
0: 我可以独立当看客的，无所谓的。
1: 我过来给大厨打下手。
3: 看我们负责干活，然后你就负责吃。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

0: 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他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要有老师，也要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

0: 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

0: 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那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陈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二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

0: 社会创新、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
1: 嗯，
0: 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2: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3: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他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

0: 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

0: 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施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 按 OBE 成果导向。

0: 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0%。

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

间之外，只有大客厅巍然伫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

0: 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顺义区第十五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本节课给大家带来一节篮球课。那么在上课之前，老师问一下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过篮球比赛和亲身打过比赛呢？
1: 有。
0: 那么老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篮球比赛中除了投篮得分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进攻方式呢？上篮、扣篮。对，扣篮是非常劲爆的一种得分方式。好，那大家想不想学习咱们今天的内容呢？
1: 想。
0: 好，那下面跟老师进行准备活动。首先双脚开立，与肩同宽，双膝微屈。好，开始。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要学习刑警肩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要领。以咱们的右脚为例，在跑动的运球过程中，右脚跨出一大步的同时，双手接球放在胸前；左脚迈出一小步的同时，双手放置头顶，右脚提膝，左脚充分向前上方蹬地，在身体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充分伸展右臂及身体，用手指手腕力量柔和地将球投出。难点就是动作节奏连贯不脱节，下面老师给大家做一遍示范。好，刚才老师给大家做了个示范，老师在运球的过程中，首先啊把球运到舒服的点位以后，右脚跨出一大步，同时双手接球，第二步一小步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小步，有利于咱们充分的向前上方蹬地，然后把球投出。结合咱们初中孩子的性格特点，孩子们比较活泼，遵循体育课程一体化的设计方向，设计了刑警肩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动作，为的是衔接高中的课程，让孩子们在高中的时候更快更有效的学习技术动作。

0: 或快或慢，就是找不着那个步点，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加深入，试着去第一步大，第二步小，第三步试着跳起来，当第一个球进到球框里的时候就很有成就感，原来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的就可以去进一个球。
1: 刚才的练习中老师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们在运球过程中跨步啊，咱们有同学跨错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起跳的时候起跳的不充分。下面老师给大家再做一次示范，咱们仔细看啊，咱们在运球的过程中找准一个点，同时双手空出来，右脚向前跨出一大步，跨出一大步，充分的蹬地，右腿向前提膝，这样才能跳高。继续练习，咱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不要着急，运球的时候咱们可以慢一点，一定要把步子跨对，上篮要跳起来，然后再出手，不要着急出手。
2: 普遍问题还是第一步的跨步接球，一个是跨错脚，二一个是跨步小，起跳的高度不够。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及时叫停学生练习，然后我再进行讲解，在下面的练习中把老师所说的动作不要着急的去做出来。

0: 第一次示范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看，就发现自己的那个脚步不太对。第二次老师在示范完之后找到了自己的错误，然后并且改正了它。
1: 下面进入游戏环节，半场4-4篮球赛。游戏的规则是在比赛过程中使用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并得分的队伍得2分，中投得1分，3分线出手得分不算分，赢球方进行防守，输球方咱们在3分线外进行发球，率先得到5分的队伍为获胜。咱们分为2个小组，每个小组的胜利方再进行决赛，哪个队率先得到7分哪个队为冠军。下面我们进行第一组的比赛，一组对二组，

0: 球，得一分，比分5-0。
1: 在比赛过程中，虽然我和我队友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间之间的合作，然后传球啊都非常的好。
0: 好，咱们进行第二组比赛，3组对4组，下面进行跳球。

好，三组同学利用三手接上投篮得分。好，咱们三组利用直接单手上篮得两分，比分5-3。下面我们进行决赛，分别是一队对阵三队。下面让我们来见证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吧。

0: 但是投篮得分得两分，场上比分4-4。好，三队利用投篮得分得一分，场上比分5-4。好，一队利用今天单手上篮得分，场上比分6-5。哎，咱们加油啊！已经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啊！刚才我们游戏进行获胜的队伍是一队，那我认为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是翟明德同学。他在篮球比赛中最后一个进球运用了咱们所学的形体间单手肩上投篮的动作。那为什么翟明哲同学能完成这个动作呢？首先他的第一步跨度是非常大的，第二步呢起跳点非常的高，咱们防守队员在防守的时候根本没有够到球，甚至离球还有一些距离。希望咱们本节课过后，咱们在课后继续加强巩固形体间单手上篮的练习。
1: 当时双方两个队的这个分数已经持平了，就差最后一个球就可以就是决胜了。当时都没有想到这个球能进去，翟明哲直接就是一个三步上篮就给他给进去了。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
2: 因为投篮之前就有感觉，可以感觉这个球要进或者不进，叫队友来一个挡拆，然后就过去了。投进绝杀球就感觉特别的爽兴奋。
0: 好，下面我们进行放松拉伸。好，大家跟老师一起做。首先双脚略宽一肩，五指交叉举过头顶，感觉你的后背有紧绷感。好，在最紧绷状态由上

0: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刑警肩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呢，要在运球过程中向前跨出一大步，右脚充分蹬地，同时保持上体伸展。咱们在课上呢，有些同学做得不够充分，希望咱们在课后的时候继续加强练习，把本节课所学的内容巩固提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老师教的我们学习了，然后并且理解了，并且学以致用了，就是这节课是特别快乐。
3: 通过杨老师这个刑警肩单手投篮的这个演练，我觉得我的进攻变得更加扎实了。
4: 一节课下来，我的收获就是发现自己对篮球产生了兴趣，并且把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上篮动作给学会了，感觉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5: 学生在练习当中有很大的收获，从不会到会再到学会以后打比赛，学有所得，学有所获，老师教的学生能领会到，我觉得这样一节体育课才是一节幸福的体育课。
6: 同学们，咱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加强体育锻炼，因为体育锻炼呢，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体魄，还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希望大家不断地加强体育锻炼，达到强健康体魄、养浩然正气的目的。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给大家谈了一下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球类运动。球类运动的运动能力该如何评价呢？球类运动包括三大球和三小球。那么三大球大家都知道是篮球、排球和足球，三小球呢，在学校开展的主要就是羽毛球、乒乓球和网球。对于竞技体育而言，评价能力水平的时候，打一场比赛按输赢来判断能力水平。但是对于学生而言，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参与，这就涉及到我们对球类运动运动能力等级的设定。运动能力评价，实际上从能力两个字来讲，我们就不能单纯的评价它的单个技能掌握水平，还有组合技能，更主要的就是融入了评价，融入了比赛。那么在设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我们除了考虑了单个技能，例如篮球的单个技能投篮呀、传接球啊、运球啊，还设置了组合技能，例如接球、运球、投篮、抢篮板球，同时还设定了比赛。那么对于学生的比赛运动能力体现，并非只是通过比分来看，而是通过观测点。那我们设定了观测学生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能、技能和心智。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篮球比赛需要速度，需要力量，需要灵敏。在篮球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到学生在比赛场上的一些体能的表现，同时呢，也可以观测学生的心智表现。所以，尤其是球类运动的运动能力评价体系建设的时候，我们是有了综合性的考量。另外，小球类运动，例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那么这些运动呢，实际上是在比赛的时候也能够看出孩子的能力水平，但是我们不按竞技体育比赛那样，而是也从观测点上来看，同时也有一个量化的评价。除了单个技能、组合技能完成情况，还要看学生每个孩子在测试某一个等级的时候，来设定四个人比赛，打单循环，每人打三场，打完以后看他的场均分，设定的是场均分大于等于六分为合格。所以对于球类运动，大家都比较熟悉，或者说在学校开展比较多、比较广

0: 的运动来讲，我们设定了运动能力的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设定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将来的球类运动在学校开展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精准。有了球类运动的能力标准体系的建设，我们才能更加精准地衡量学生球类运动能力发展的水平。
1: 2026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2: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4: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呀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

0: 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0: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所以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0: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是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3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点对点的培训

0: 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1: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3: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4: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3: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5: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3: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0: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啊。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它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它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2: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3: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2: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4: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

0: 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 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

0: 这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高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的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4: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3: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5: 育心就是

0: 透支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2: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3: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4: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秒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5: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地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

0: 院拥有两大阐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2: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4: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3: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3: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

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以创新见初心，在烟火气中淬炼前菜新篇。
1: 别的烹饪院校更多的是教菜，而我们培养的是老板。
2: 我们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0: 以科研新产业，在实验室里赋能乡村振兴，
3: 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4: 最开始就是源于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
0: 以文化育新苗，在非遗传承中点亮青春底色。
5: 我一定要办一所爱乐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6: 要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把它传承好，把它讲好。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讲述这里知行合一、德技双馨的故事。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里，有这样一群人，上一秒是在实训室里传授前菜烹饪技艺的老师，下一秒就成了学习文化课的学生。周黎海便是拥有这双重身份的人之一。
7: 在来大师班学习之前，我认为炒菜就是把菜炒熟就好，但是在加入大师班之后，更能明白前菜背后的起源和蕴含的文化。
0: 在贵州的餐饮行业中，像周黎海这样厨艺娴熟却缺乏文化积淀的厨师并不少见。
1: 没有文化的厨师是炒不好菜的。为什么要这么炒啊？拿到一个食材，食物的食性如何去判断，阴阳的调和啊，五色如五味，五味如五脏等等。
0: 2023年，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式成立前菜大师班。
1: 好的啊。
0: 但对于第一次尝试培训前菜大师的卓荣院长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没人来学，而是如何教。
1: 为什么说唯一呢？前菜为什么走不出去？没有教材啊。没有教材，你就不能系统的去培训和培养。
0: 为了对大师班的学员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卓荣联合前菜大师与行业专家，用一年多的时间，将标准化技法、食材搭配技巧和地域饮食文化故事，转化为系统规范的教学内容。
1: 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前菜有教材了，我们的大师是真正的前菜大师了。以前他拿8000块钱，可是到我们这儿参与学习以后，最少他现在能拿到12000到15000。
0: 大师班不仅为从业者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激活了贵州餐饮文化的活力。而作为这些大师的老师，卓荣也没有放过他们，而是把大师们擅长的运营经验传授给在校的学生。
1: 我们想让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会做菜以外，还要懂经营。我相信这才是我们

0: 立体的培养学生的最好的方式。
1: 在这样独特的培养理念下，许多学生在校园里就实现了创业梦。二三级烹饪专业的杨玉新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也是他青食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
2: 我去调研到一些前代大师，也大油大盐嘛，然后第一就是说不健康嘛，然后就大锅菜嘛等等，就是感觉我们菜不是很高端。之后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改进，对吧？我把这个前菜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给大家。
1: 带着这份创新初心，杨玉新在校内组建了前凤实验社，通过社团活动挑选了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前菜工作室，开始了对前菜的创新。
3: 首先他是要有热爱，但他很爱又很愿意去做，也有这个激情，那么他就差给他指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给他带方向。
1: 老师的帮助让杨玉新在实践操作的规范性方面和工作室的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工作室也很快地步入了正轨。
3: 我的意思是他要有一个实践和实操是来真的，不要是搞假的和花架子的。他如果真的要给他一个场地去练，所以就只能是跟他们的那个系主任，我们俩就一直沟通。
1: 很快经过学校老师多方面的研判，最终决定免费给杨玉新团队一块实验田，清月青食店，并且学校的实训室和大师工作室也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为他们的创新之路保驾护航。
3: 一个是老师全程就随叫随到的，系主任就是直接就跟我说，就是需要什么我们能够提供的，这是合法的合规的哈，我们全力提供。
1: 有了学校的托举，杨玉新的团队很快就研发出来了带有青食符号的前味辣椒法棍、海里酸汤菌菇烩等八款特色前味产品，团队也从最初的八人增加到了18人，
4: 快速搅大了，
1: 范围也扩大到了学校更多细部。
5: 我在这个小店的主要业务，我们的资金统筹、食材购买，然后前期后期的预算，然后前期后期的成本啊，这些都由我来负责。
2: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检测，他们告诉我这些卫生的标准，我们艺术系的，他包括我们摄影、拍照这些，财经系的一些同学，什么电商班的，他们也会教我们如何去推销，怎么去营业，好帮助我们去宣传，这等等的。
3: 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们希望他的目标还要更大。可能杨玉新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他定的目标是集团，以后他要开做集团，要做连锁。
1: 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杨玉新的创业工作室并非个例。多年来，学校通过组织社团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创新创业项目，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脱颖而出。
3: 孩子进到我的这个社团的话，我总有一件事情是让他做的，然后他要成长。就我们不是说一定去打比赛必须拿金奖拿银奖，但在去打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长了，他也成熟了。
1: 从大师班的技艺传承到创业工作室的实践创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正用独特的方式让前菜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活了起来，同时激发了学生对创新创业的无限热情与深层思考。锚定贵州特色资源，让实验室成果扎根乡村田野。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产业的职教故事。这个投入固定资产3.5亿元的公司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这巨大产业的背后竟是源于一瓶小小的口服液。
6: 最开始就是源于

0: 这瓶口服液，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做那么大。它不可太阳。
1: 罗雅杰老师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一名普通的教师，他与天麻的结缘源于2020年一次普通的调研活动。
0: 因为我们主要是服务乡村振兴嘛，然后正好我们调研的那个地方就是毕节地区，它又盛产天麻，

0: 释放真正价值。回到学校后，罗雅杰就组建团队，开始了对天麻的研究。
1: 有我们各个专业的，就是跨专业的老师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学生，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通过师生科研一体化嘛，就不仅是我们研发，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
0: 本着育人的初心，罗雅杰团队开始着手对天麻进行科学实验，目的是制作一款吸收率更高的口服液。就在科研陷入困局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实验室的宁静。
1: 我们就发现了，发酵之后呢，它有一个产物叫天麻甘源，相对于天麻素它更好吸收。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发酵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东西的含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最后又申请了专利。
0: 经过团队的努力，第一款天麻口服液产品成功诞生，而它也成为了撬动毕节天麻全产业链升级的金钥匙。
1: 最开始只是想，比如说我们做一条生产线出来，我做出这个产品来就可以，但是到后面来我们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大。
0: 天麻口服液的成功研制瞬间吸引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关注。2024年3月，在毕节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学校以专利入股，校企共同成立了贵州两山天麻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这个项目落成之后，第一个事情就肯定就是核心岗位，这个工厂里面可能就有几十上百人，当然它也可以带动上下游的这个就业嘛。
0: 同年，校企共建了天麻产业学院、天麻产品展示中心等平台，并依托合作平台建成的4条天麻生产车间和产业园，吸纳了学院相关专业师生，开展技能锻炼、实践教学和实习就业。
2: 学生在这个学习的期间，就可以和我们企业进行就联动和学习和成长。那么我们学生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企业里面来，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节约很大的这个成本的。
0: 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天麻冻干粉、助眠喷雾、化妆品等20多种创新产品逐步面世。
2: 我们开发系列的产品，而且反馈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的食品、美妆，包括食药同源的茶饮啊，包括我们的营养品，是非常多的种类。
0: 在天麻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学校的另一支科研团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贵州另一特色资源——薏仁米。在贵州兴仁，薏仁米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0万亩以上，是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助农增收的核心产业。但这颗金米粒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3: 因为薏仁米它本身会比别的粮食的话多一些脂肪在里面，那么它就容易氧化，所以我们对于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的控温会更为严苛一点。
0: 经过持续攻关，团队在薏仁米研究领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累计形成5项专利，其中2项已成功完成转化落地，转化金额3万多。
3: 尽管这个金额目前来说哈，在我们专利转化里面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是我们职业院校走向这个专利转化、走向我们特色粮油的这样一个从实验室研究到我们产业哈，我觉得是迈向了很重要的一步。
0: 在这支科研团队中，学生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3: 第一个，我要让他们了解这个产业，我会带他们去阅读相关的资料。第二个就是由师兄师姐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做基础的实验，并且就是要去解析原理。然后第三个就是由他们自主开始设计实验，然后并且呢由我去指导他们这个实验的可行性。
0: 目前，学校已有近40名学生参与到薏仁米科研项目。

0: 中。团队的专利技术也已经全面应用于企业的全产业链管控。
1: 近年来，我们围绕贵州生态特色农业和食品产业不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成了以人才加工、食用菌酱加工、天马口服液加工等技术储备，研发了近60个特色产品，为地方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全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国家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我们将以此为目标，在产教融合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多年来，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深化改革，破解难题，不断创新，在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效推动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产业孵化，助推乡村振兴，赋能贵州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民族艺术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青春梦想的催化剂。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民族自信的职教故事。
2: 就是面积和面积之间要有这种看得出来。
0: 蒋泽科是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美术与设计系的老师，也是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此次他和学生来到时光贵州小镇，正是来调研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崖州陶牛角杯项目。
2: 后面我就说这个单品呢就不好，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想法，就做成一个组合，相当于就是一个水杯，一个这个餐具的餐杯，一个酒杯。后面又正好我就说，那你就要把这个杯也要刻出少数民族的这种纹样。他正好一手拍合，那就说好，那就跟你们学校签订一个校企合作。
0: 崖州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作为贵州传统陶器工艺的代表，有着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晶莹光润的鲜明特质。为了让牛角杯项目转化成为实践教学，蒋老师也和企业方提了他的要求。
3: 晋阳是医生，出洋。
2: 我说我免费给你搞这种推广设计，那肯定要有带动这个学生的这个。他说可以啊，就孵化嘛，孵化一两个，还有就是学生做学生实习都可以来我这里啊。
0: 用项目带学生是蒋老师的教学方法之一，这不仅让学生在参与项目的同时动手，也要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客户的需求。
2: 我一直在强调，学生一定要从文创力的，把贵州的元素加在你们这个文创里面，才是你们自己原创的东西。
0: 蒋老师认为，文化传承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让学生见经典、见家乡，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核。因此，他还创造了另一种教学方法——洗眼睛。
2: 洗眼睛是第一，就是先，你是贵州的，就把这个第一美就是先讲出你童年和你家乡的美。第二次洗是好，我来分享我的美，不停地去看看老师上课。我说所有老师都会有他各自绽放的那个美。第三，把省博物馆的东西，商代的、宋代的，好，这几件是我最喜欢的美。为什么是美？因为雕刻线条流畅、简单大气。第四次洗美就是让他们出去看，所有的省博美术馆都去洗一遍回来。
4: 因为看到了这么优秀、有实力，然后

0: 有内涵的东西，让我的眼界和那个审美都有所提高。
1: 蒋泽科不设限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地调研中吸收养分，在产品创作中释放创意，也让崖州陶产品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如果说崖州陶的传承是指尖上艺术的坚守，那么阿幼朵艺术学院的民族艺术教育就是舞台上的绽放。
2: 我从小是喜欢，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就不敢想，因为我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了，因为觉得学艺术的话会花费很多钱。
1: 对于林奇这样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走进校园系统性的学习表演艺术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正是阿幼朵艺术学院这个产业学院的成立，让他可以放下顾虑追逐艺术。
3: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过大学，然后他说，啊，你唱得那么好，什么学校毕业的？每当大家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自卑。
1: 阿幼朵是大山里走出来的民族歌唱家，之前没有读过大学的他一度非常自卑。当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后，一颗办学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悄然发芽。
3: 我们山里的孩子读书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要办一所阿幼朵艺术学院，能够让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免费读书。
1: 2018年，阿幼朵在贵州的一所中职学校里创办了自己的艺术学院。2021年，被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引进，成为了中高职一体的艺术学院。
3: 艺术它是不能速成，艺术一定是有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再有这个中职到高职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话，他要在这里学个5年半。作为学艺术生来讲，他出去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
1: 林奇就是一路跟着阿幼朵老师从中职来到高职读书的学生，但在他遇到阿幼朵的时候，他已经辍学打工将近2年了。
2: 如果我没有来这个学校的话，我可能在外面打工啊，然后进厂这些，可能会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可能会脱离这些东西。
1: 由于环境、教育、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缺乏自信培养，很多孩子非常自卑，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舞台上的表现。不过阿幼朵老师自然有他的办法。
3: 一般的演出说你们要请我，哦，好的，那我要带上我的学生，如果不请我的学生我就不去了咱们的同学们都见过世面，都上过大舞台。
2: 今年这个学期都没有休息过，一直在演出。比如就是前段时间的贵州村 BA 那个总决赛我们去参加了，贵州村 T 也去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我们也有去演出，还有贵州电视台的少儿频道春晚我们也去了。
4: 以演出教的一种教育模式嘛，就是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要先经过学习，学习完了以后通过我的演出去展示我的学习成果。
1: 这样以演促教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们变得自信起来，专业技能也得以快速提升。
5: 以前唱歌是然后就是感觉听起来很累，然后没有那种气息，然后因为朵朵老师教我们之后，我就会感觉唱歌是有力的，就像现在这样
1: 在学校，苗哥、 动歌、芦笙演奏、

0: 侗族琵琶等一大批非遗技艺被纳入课程体系，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焕发活力。同时，学校还鼓励学生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积极传承和发扬贵州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这也让比赛收获了奇效。
1: 今年的贵州省的技能大赛，他获了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然后呢，明年就直接读本科了。还有就是，今年的全校的我们系里面唯一的一个国家奖学金，他得了。
2: 遇到多少老师嘛，就是可能是我人生的怎么说，也说不出来，就是我平时不知道怎么说的，对，很难想象。
1: 不叫我老师好不好，他们有的都叫我朵妈，我管他们太多了。
0: 经过多年培养，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还没毕业就能利用自己的特长赚钱了。
3: 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他们会利用假期，可能会到各个景区，他们短期可能一个国庆长假，可能他们能拿到几千块钱，五六千块钱。
0: 他们的朵妈不仅教授技艺，更关心他们的生活，不管是天冷时候送的暖宝宝，还是真金白银的资助贫困学生，这份关怀都超越了课堂的界限，温暖着学生的成长岁月。
3: 系上的同学哈，就是都会私下都不会叫老师，都是以姐比较亲近的一种称呼来称之为各位老师。
0: 目前阿幼朵艺术学院已经为贵州省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文艺人才，而他们也承担着贵州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4: 高校是文化建设的主阵地，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围绕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目标，结合贵州地域特色和学院实际，系统构建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食品文化与校园智慧文化为支撑的五化并举文化铸魂育人体系，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他们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能从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坚定信念，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挑战，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知行合一，德技双馨，贵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建校70多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毕业生8万多人，与300余家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形成了深化产教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办学模式。为努力建成人民满意、师生幸福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而努力奋斗。

0: 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2: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0: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教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跟进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院长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就叫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件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八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校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因为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包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联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好做，也会做好的。
2: 保定市七中其实是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1: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 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

0: 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其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吕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啊这个困住了，说哎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0: 对，
1: 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2: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担那个角色，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的提升转化的方式，就要马上实施。看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今年呢有申请了市里头专项资金，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在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再走一步，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2: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这是体育的魅力，

0: 彰显出来。
1: 嗯，
0: 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算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
1: 嗯，
0: 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提质，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市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嗯，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0: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的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啊，二三百人吧，
1: 都来学习经验的，
0: 都来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这不是十五六号，
1: 嗯，
0: 由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的全国六十多所连锁学校，广州一个一和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哎，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的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
1: 嗯，
0: 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
1: 嗯、
0: 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
1: 嗯，
0: 这都是深度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那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还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啊力量也强大了，
1: 嗯，
0: 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嗯，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嗯，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
1: 嗯，
0: 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哎，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到现在很多呀，
1: 是吧，嗯，
0: 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就要分享，另外学生培养，你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每培再培，
1: 嗯，
0: 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拿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嗯，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
1: 嗯
0: 啊，我认为这个是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体校融合，
1: 嗯，
0: 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比如说总局和教育部制定，哎，这个联盟就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
1: 嗯，
0: 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
1: 嗯，
0: 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知普融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嗯，也可以啊，别忘了咱们有40%多的职业就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嗯，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
1: 嗯，
0: 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融通，
1: 嗯，
0: 所以也坐在前面去了，
1: 嗯，职普融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
1: 嗯，
0: 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
1: 嗯，
0: 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 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

0: 学生的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他们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0: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0: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啊，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啊，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0: 对，
1: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利用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十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的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有个健康的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都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

0: 激情燃烧的校园，都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到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1: 嗯，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0: 啊，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个方面的努力。
1: 嗯，
0: 啊，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的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1: 七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0: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是鸿雁，啊，和谐嘛，啊，以人为本，都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后又画着雄鹰。所以让一代一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践的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七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着这几种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
1: 嗯，
0: 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就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1: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0: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小秘密。
1: 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市七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市七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位车迷朋友，欢迎来到风驰电掣节目。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带大家走进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这项赛事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